0: 啊，谢谢谢谢山羊不吃草来我的直播间玩，谢谢你哦。好的好的，下一期呢我们一定会出一期非常非常有特点非常非常有用的恋爱小妙招的，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喽，拜拜，下期见。
1: 公司要被收购了？
2: 嗯，
1: 什么时候的事
2: 啊？谁知道啊，我听说这新老板收购了好几个直播公司，最近这直播圈里都在讨论这事儿，说是会有大动作，都不知道？
1: 我上哪知道去啊？那有说咱们怎么办吗？
2: 谁知道啊？你看看现在，
1: 啊，这都下了，这是要有大改造啊！
2: 我听说这新老板正找人一个个谈话呢。
1: 啊？
2: 我看这电视剧里演的啊，这谈完话就有可能被炒了。你说像咱们这种干了没有满一年的，能有保障金吗？
1: 这个嘛，哎，这个无所谓，反正此处不留爷，必有留爷处呗。
2: 那不行，那张姐刚给我涨了工资，而且我现在都有归属感了。
1: 行啊你，怎么都用上归属感这词了？
2: 那不然呢？那张姐天天给咱们洗脑，也不能白洗。
1: 张姐那是天天给你洗脑。
2: 张姐说了，我们跟公司那是利益共同体，公司挣钱，我们才能挣钱。
1: 瑶瑶啊，
2: 嗯，
1: 我发现你现在天天张姐说张姐说，这张姐说话怎么比你妈还管用？
2: 张姐给我发工资，那我妈只会没收我的工资。
3: 哎，叶酱，你过来
1: 啊！哦，加油！呵，这就是咱们的新老板啊，这造型挺别致啊，你别说。
3: 听说是斯坦福国际大学的这个研究生毕业啊，不，博士毕业，金融大鳄，做过好几个房地产项目，
1: 这么厉害吗？
3: 嗯，
1: 可是我怎么感觉他长得不太像好人啊？
3: 哎呀，行了行了，哎，杨总，
4: 我不知道你们到底在怀疑什么。我们之前合作的那个以房养老的项目，经过我的包装之后，顷刻之间销售一空，那在地产界堪称成功的典范。相信我，我杨峰永远不会错。我杨峰，哎呀，是是是是出了点问题，但是你没有任何损失啊。我到现在也一直很安全，你放心吧。对监管部门，我有一整套的办法。邱总，您现在要包装的这个金融产品，您希望它安全可靠、值得信赖，这远远不够啊！因为这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产品，除了我，没有人会赋予它生命。我不但要赋予它生命，我还要赋予它灵魂。我要把它包装成金钱的情人，我要让金钱疯狂地爱上它，我要让金钱驱使它的主人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它，哪怕是倾家荡产也要拥有它。邱总，邱总，邱总，冷静一点。我会尽快的让我的秘书安排我们见面的时间，好吗？

0: 为你自己感到自豪吧，你将成为我们整个公司第一个神奇少女。
1: 啊，爸，你还愣啥呢？我跟你搭把手吧。
2: 你越帮越忙，哎，你还不如跟小同学打个电话啊。
3: 我也能找着人家算了，人都不接我电话。
2: 哎呀，这个小丫头啊，就是想让你哄着她。你想啊，她跟她爸妈闹翻了，从家里跑出来了，除了你这个姐姐她还能指望谁啊？去打电话吧。

0: 喂，
1: 你之前让我跟着克罗曼这条线，还真发现了不少东西。见面聊吧。
0: 什么时候见？
1: 现在吧。
0: 现在这么急？
1: 哦，我还掌握了一些华科远见。

0: 爸，我得走了。
1: 我马上就弄好了，你吃两口再走嘛。
0: 是，你看你做那么多菜，但是刚才单位给我打电话，有个事儿特别急，必须得我亲自过去，所以今天实在是对不起啊，爸。
1: 那小夏我怎么办？
0: 哎，他再说吧，现在也顾不上他。真是对不起啊，爸，别生气，我先走了啊。
1: 不，要不我给你打包带上？
0: 不用了，爸，那个我去了也没有时间吃，对不起啊，你别生气啊，爸。我走了啊，别生气啊。

0: 哎，领导，怎么样啊？还好。克罗曼出大事情了，和华和袁建也有关系。具体说说。
1: 能先聊聊我的事情吗？你的什么事情？领导，你看啊，之前的事情呢，我也认错，也道歉，也帮你查了不少消息。
0: 可是你不能让我总是干事情，不给我指条明路吧？什么是明路？
1: 克罗曼的事情呢，我帮你继续查，你让我会终生浪潮。
0: 不可能。
1: 你答应帮我，我才帮你查消息的。这才过了几天，你就翻脸不认人了。你这不是过河拆桥吗？
0: 老徐啊，我只是跟你说不计前嫌，但是我可从来没有答应过你帮你解决工作的事情啊。
1: 那你就不害怕我回个头帮着吕建对付你吗？
0: 你最好是去找他们，你最好就回头找吕建、找吴月婷，跟他们说我正在查他们，告诉他们你取得了我的信任，可以把我的动静告诉他们。老徐，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你应该很早就打了这种如意算盘吧？两边都帮，两边都不得罪，这样谁倒了，你都能保全你自己。你能这么轻易的出卖他们，你就也会这么轻易的出卖我呀？我怎么会把这样的人放在身边？根本不是你想的这样。你不是让我给你指条明路吗？我觉得这就是明路。 把这些话说给吴月婷，说给吕建婷，他们不仅会相信你，而且肯定会用你，因为他们现在对我还有忌惮。这样呢，他们有什么消息，你也可以再告诉我。
2: 那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因为呀，你现在没有选择了，老徐。
2: 你说吴月婷这个人睚眦必报又多疑，干了那么多坏事，她相信谁呀？如果我要把克罗曼那个会议的文件发给她，你觉得她会对你怎么样？还有吕健，当初是他把你给拉下水，又一脚把你踹开，现在最恨的人就是他吧？老徐，说实话。
0: 我觉得你自己也清楚，其实你现在根本没有任何的资本跟我谈判，所以听我的，把这些话告诉他们，这样既可以得到实惠，也可以和正义站在一边。

0: 你真的不会在背后搞我吗？
1: 我没有理由啊，只要你不搞我，我为什么要搞你呢？这样的话，我们既清楚各自的立场，也知道对方的手段，就不要在背后搞些什么节外生枝的事情了，这样不更好吗？那你现在想不想告诉我，克罗曼到底是什么情况？
0: 我月婷呢，之前从华科远见搞到了手术机器人的样机，而且还让他的技术团队照护了华侨，搞出了一套，还花了不少钱做了宣传片。
1: 那个我知道，搞得还挺像那么回事似的。
0: 但我听说他们那套设备就是摆设，因为他们没有拿到华科远见的核心技术，但是他们现在投资也骗到手了，和各个医院还有科研机构还签订了合同，金额特别巨大，交货期就在眼前，如果到时候不能如期交货的话，这个事情就大了。
1: 但吴月婷不会就这么等着呀，他有什么计划？
0: 这个我现在还不知道，不过他既然能搞到华科远见的样机，我想下一步他也能够想办法搞到华科远见的核心技术。
1: 你意思他在华科远见内部也有自己的人？嗯，我清楚了，老徐，你这样

0: 别太自责了啊。阿科软件这个事儿，明明就是于师给你师傅挖这个大坑，你让于师这个孙子，他一边悄没声的将玉象投资的股份转出，另一边呢，还让你全力以赴的去协助那个袁振东。
1: 能不能不说他了？我不想听了，我求你了，行吗？
2: 烦不烦呀？
3: 最后倒霉的是谁？
1: 我。
4: 那他呢？你知道外界先说他什么？料事如神，董事会对他欣赏的不得了。
5: 多好啊！说明我独具慧眼。
3: 你就是个傻子，心甘情愿给他当工具人。我跟你说，于是就是个小人，满嘴跑火车，最后不还是怪在你身上了吗？我告诉你，你哥们我最瞧不上的就是他那趾高气扬的样子。
5: 大哥，你说我这么独具慧眼的一次又一次的看错人，是我的问题吗？
3: 我觉得你没问题，你就是太傻了，死心眼。后面有什么打算？
5: 老吴。老吴挖我了。
3: 真的假的？
5: 嗯。
3: 去啊。
5: 去
3: 啊。
5: 老吴。
3: 啊。他们那个宣传片你没看过呀？那厉害，虽然都是吹的。
0: 但我给你打赌，现在他的电话肯定被咱们同行打爆了。
3: 一堆人等着给他送钱呢。
4: 你说他们吹来吹去，不就医疗机器人吗？其实不就是机械臂吗？要论这点，是不是华科元件才是行业领先？

0: 裤子行吗？今儿我买单行吗？
1: 啥废话？
0: 那我跟你说正事儿了啊。
1: 老吴要是挖你，说明你有价值啊，那得去啊，是不是得哥们儿也带上？你说真的
0: 啊？
1: 你是不是脑子不清楚啊？这些人的赚钱逻辑都是一样的，你去这家公司到那家公司有什么区别啊？
0: 区别大了。于石对咱俩现在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他眼里只有那个唐若。也不知道他俩什么关系。要我说啊，有好的机会就趁早换东家，树挪死，人挪活，咱俩一起挪。
2: 听到消息了，
3: 周叔去了一趟珠海，现在在澳门玩。
2: 还有谁跟他一起去的？
3: 何雨山。他们俩好像是大学同学。
2: 他们的关系应该不只是大学同学那么简单吧？
3: 爸，您说周叔在这个节骨眼上去澳门玩，这不太像他的作风啊。
2: 我们对他又有多少了解呢？别人眼里的好丈夫、好员工，但随时都会露出獠牙，背刺你一刀。小浩啊，不要相信任何人，尤其是那些看不清楚真面目却又有足够手段的人。

0: 我跟他说我累了，先回来歇会儿。他还在赌厅玩呢。
1: 啊，怎么样？亨大海没有起疑心吧？
0: 没有，他觉得我是因为认定他能进董事会，所以才跟他绑定，根本没起疑心。就他那脑子，但凡好用，也不至于输了这么多钱还不收手。
1: 反正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你还担心起我的安全来了？
1: 哎呀，我是在说啊，你永远不知道一个赌徒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
0: 知道。嗯。
1: 怎么了？
0: 哎，又找我了，我先下去应付他一会儿啊。
1: 好。哎，玉山。

0: 几点了？应该下班了呀。
1: 没有，我陪客户在楼下吃了点东西，顺便拿回来。
0: 好，拜拜。
1: 拜。哎，伊森，我刚喝了点酒，不能开车，能不能蹭你个车？
0: 好啊。
1: 等我一分钟。

0: 我告诉你，我死看不上他。
1: 死看不上他？
0: 死看不上。
1: 你确定吗？
0: 我死看不上。
1: 谁跟我说啊？唐若什么漂亮？
0: 漂亮归漂亮啊！哎，我仇麦克什么人你不知道？漂亮归漂亮，我死看不上。哥们儿，实不相瞒啊，我私底下在外面找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1: 然后呢？
0: 不是没找到。不是，私募基金给不了想要的职位啊。新成立的基金，庙那么小，哎，印个名片，我出去好意思发吗？
1: 你瞎认识。
2: 去年，咱们国内新设了15000多只私募基金，你想想，咱们公司周围那些咖啡厅，
3: 一个个人模狗样，穿的啊光鲜亮丽，
0: 一交换名片啊，上面都是董事、
1: 老总，
0: 走吧，走。什么什么合伙人啊，但凡多说几句话啥都不懂，草包。
1: 别自己喝，
0: 你慢点喝。来，
1: 陈麦克，我呢有一个小小的梦想，以前只敢想不敢做，现在呢我想试着往前走一步。我想做一只自己的基金。什么眼神啊？什么意思呀？
0: 不是，你再说一遍。
1: 我不说了，先当我没说过吧。
0: 不是，你早干嘛去了？现在这个行业啊，私募基金遍地开花，鱼龙混杂，是人不是人都进来擦一脚。你的能力，我的社交，弄谁不行啊？
1: 太行了。那我再给你仔细讲讲我的想法。我是想啊，咱一开始不要把它弄得特别的大，咱上来就投种子轮，是不是？然后我还没想好，但是那个名字我已经想好了，就叫银辉投资。
0: 不算退出收益，咱们单单一年基金认缴总额2%的管理费，
1: 行，
0: 一大笔钱啊！
1: 大哥，我现在在跟你聊我的，大哥，我真服了，就是现在呢，在跟你聊梦想，聊理想，你能不能就是试着陪我在空中稍微飘那么一会儿？你能不能别马上就落地的？哎呀，钱！哎呀，这收益，这，你就陪我飘一会儿不行吗？
0: 你别给我上高度啊！人是不是得先有人生，先有价值，再有人生观、价值观？哎，咱们上什么募资？上点募资去，你肯定想好了。你前一阵子不是总帮那个于氏募资啊，联系 LP 啥的吗？你再往前，你跟老吴认识那些大佬，这都是机会啊，用啊。

0: 跟你说一遍，不要再跟我说浴室。还有，那些都是玉香投资的积累，跟我没关系。第一呢，我江一迪不是那样的人，我做不到。第二呢，程麦克，你不会天真的以为这些资源我说撬就能撬吧？
1: 江一迪，我告诉你，你哥们儿不用你上，我上，我无所谓，我一个快辞职的人，我管他呢。我告诉你啊，你把那些名单给我，我去联系。
0: 不行，银辉投资要避开玉香投资的赛道，不能重合。
1: 江一迪啊，江总，
2: 江总，哎呀，江总，
1: 咱们挣钱得趁早，咱们得尽快把这个事儿做成了。
2: 你知道资本市场向来都是变化莫测的，搞不好一转眼熄灭了。
0: 程麦克，如果你要相信我的话，我告诉你，就算它熄灭了，我江一迪也会竭尽所能的帮你点燃。我就是想走一条少有人走过的，或许会比较艰难的路。我就想看看它成不成，我就是不想走捷径。如果我叔父在的话，他一定会支持我的。你知道吗，程麦克？我特别想我叔父，我想我叔父想到，我都不敢去想他。
3: 试一试。

0: 上去坐坐。
1: 不了，我还有事儿。
0: 一会儿有安排。
1: 对，我约了几个朋友玩牌。
0: 几点啊？
1: 差不多到了吧，没事我赶过去就行，来得及。
0: 你要是想避嫌，你就明说，不用这么敷衍我。你一般只会在周末才约人打牌，打牌的时候你必定会带那款老款的宝波表，这点习惯几乎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1: 幸亏是我的下属，不是我的对手。
0: 伊森，你知道我为什么投奔你？我从一开始就想得很明白。
1: 首先，你选择在普航发展，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嗯，除了我们两个人的交情以外，我相信预向投资所给你开出来的条件和你未来的发展，这个才很重要。
0: 你在回避话题。
1: 我是觉得我们现在的关系非常健康，而且稳定，没必要改变，真的。
0: 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啊？
1: 上下级关系。但如果你要认为是朋友的话，也可以。

0: 佩德。
1: 嗯。
0: 我欣赏你的能力，也欣赏你的魅力。我更欣赏你能够用你的魅力去达到目的这种手段。仅此而已吧。
1: 好。那江一迪呢？你对他也这么看吗？
0: 我们的谈话为什么要提到他呢？
1: 因为你对他不一样。伊森，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你人生中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瑕疵。江一迪在华科远见这个项目上有很大的嫌疑，你不仅不追究他，甚至还护着他，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这是你平常做事的风格吗？
2: 我的事情还是由我自己来处理，好吗？你没有必要去纠结在这些细节上。还有就是华科远见这个项目，你付出了很多，但是所有的结果都会体现在你的绩效奖金上。我对员工是公平的。
1: 你知道我想要说什么，你不用刻意的逃避话题。有些事情我看得很清楚，是江一迪是不错，人设也经营得很完美，也不是初入职场的新人了，看着还有点单纯，做事情看着也挺努力，虽然手段有点拙劣，可是这样能更好激起你们男人的保护欲是吗？
0: 你想说什么？
1: 我是在夸他呀。你看之前我听说吴月婷对他格外看重，包括你，你不也是对他跟对别人不一样吗？我都想替他鼓掌，真是高手。你知道他怎么搭上袁生那条线的吗？你猜猜看。他去跟王东宁相亲啊，真有一套。我都没想过这一招，确实不如人家。
0: 陶乐，哎，猜测都是猜测，你刚刚说的这一切都是猜测，对江一迪不公平。同样，别人如果在我面前猜测你，我也是会这样，不公平。我允许我的手下良性竞争，没有问题。那如果变了性质，有了敌意，不行。这是我的底线，不要去触碰它。
1: 我在实话实说。好，就算是我猜测，就算我是在闲话八卦，我也请你想一想，我刚刚说的这些话有没有点道理呢？
0: 然。

0: 没跟他吃饭，小佳是没不高兴吧？
1: 那倒是没闹，就是他说在路口看到你的车了，跟你打招呼，你也没理他。可是刚才吃饭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讲，没吃两口就回房间了，说是没胃口。哎，
0: 那也没办法呀，我太忙了，怎么办呢？过几天吧，过几天再去看看他。
1: 没事没事，啊，你忙你的，我有办法哄他。
0: 行，那就拜托你了吧，然后你有什么事你就告诉我啊。嗯，那你也早点睡，别太晚了。好嘞，拜拜。
2: 姐，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什么叫我怎么在这儿？我不能来看你啊。那回家，愣着干嘛？走呀。
0: 你怎么进来的呀？
2: 那我大堂进不去，这地库那口那么大，又没人拦我，我不就走进来了吗？
0: 你走的车库进来的？啊，那多危险呢？
3: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也不打给我？
2: 什么不接你电话不打给你？
3: 陈建真都告诉我了，你跟他们闹翻了，从家里跑了，是你答应了说告诉我，每天在我的监控下每天跟我报备，人家才相信你的。我可是这么长时间也没见着什么人找我跟我报备呀、
2: 啊。你这会儿想起我了？那您可是大忙人啊，我哪敢给您打电话呀？那不给你添麻烦吗？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脏？我知道了，怎么回事？你根本就没有见到我工作什么样，我那是很忙，非常忙，相当忙。
1: 那我可不管，你之前答应过我的，而且你是我姐，我那么相信你，我什么都帮你了，结果你呢？啊，还。

0: 的？
1: 都华而不实，从来不用。
0: 那也比我那老房子好多了，我那洗澡啊跟浇花似的，就一点吧。你这有没有过期啊都？
1: 放心喝吧。
0: 哎，这火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1: 你把手伸里头试试。
0: 才不深，想害我。这夜景不错啊，你好看了还。
1: 你就跟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
0: 我看看怎么了？我之前不是没仔细看吗？这都几点了，这外边怎么还亮这么多灯啊？他们还在加班？
1: 都很拼呢，你以为那么容易啊？
0: 至于这么卷？姐，
1: 干嘛呀？
0: 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要好好回答我。
1: 我什么时候不好好回答了？
0: 就在你眼里啊，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淘？反正我觉得我这一辈子还挺失败。
1: 毛还没长全呢，就这辈子了。你刚多大点儿啊？总结墓志铭了呀？
0: 不是，我就感觉我特别迷茫。
1: 你迷茫就对了，三十而立，四十才不惑呢。你们这岁数就是迷茫的岁数。
0: 哎呀，你听我说完。就是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就我不知道我应该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应该去做什么。因为所有的事情你看都是妈跟爸安排好了喂到我嘴里的，等于说对不对？那我不迷茫谁迷茫啊？
1: 陈念真呢控制欲太强，而且吧他对你有点格外的担心紧张，可能跟他岁数大了才生你有关系，就特别怕受伤啊吃亏啊有什么意外啊。
0: 对，但你说我要告诉他我的想法吗？
1: 这个我觉得得把握着来，他一辈子这么大岁数了很难改变的，你说你一下突然跟他说通了不太好说。
0: 主要是我一直就想做个普通人，我想做个快乐的普通人，我不想考虑别人的眼光，我就想自由自在地活着。

0: 怎么不是铜屑？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劳动。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5: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陈念真呢，控制欲太强，他一辈子这么大岁数了，很难改变的。你说你一下突然跟他说通了，不太好说。
1: 主要是我一直就想做个普通人，我想做个快乐的普通人，我不想考虑别人的眼光，我就想自由自在地活着。
0: 但是自由可是有代价的。
1: 知道，但我一说吧，妈就说啊，我这是
0: 地方啊。
1: 对啊，
0: 对，我小时候也体验过。
1: 那你说我能怎么办呢？
0: 那你有这样的父母你怎么办？爹妈也换不了，对吧？就是虽然他们的观点吧我也不赞同，但我觉得就是可以不认同，但是对他们要理解。
1: 嗯，
0: 因为他们这用心你还是明白的。剩下你就做好你自己。
1: 那要这么说的话，我想做的还挺多的。
0: 做呀，你这时候就应该出去冲，出去撞去，
1: 是吧？我想把我喜欢的所有都试一遍。
0: 你是吧，看你能折腾出什么花来。
1: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呀？我这么聪明，那我学什么可快。
0: 哎呦，干嘛？
1: 我想跟你泡脚。
0: 我不想跟你泡，嫌弃你，拿出去。哎，你知道这桶怎么来的吗？
1: 怎么来的？
0: 祖传的，咱们家陈念真泡完了给我的，非得说他泡着把身体泡好了，觉得这桶有奇效，这特意给我搬过来的。
1: 我怎么不知道？真假的？
0: 非得让我用这个接着泡。
1: 那你以后也可以把这个桶留给你女儿，儿子也行。哎姐，我刚突然觉得以后啊，以后你要是当妈了，那肯定比陈念真强多，真的。
0: 别踩着我呀。
1: 我没踩着你，这挤着我吗？不是你。

0: 记得吃安心早餐哦，我朝梦想出发。
1: 是资本市场改革和发展的新纪元，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转型离不开发达的权益市场，资本市场必须为实体经济发展做好服务。一边是历史问题的冲击，一边是创新发展的必然。这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一个拥有无限可能的时代，而我们每一个人

0: 行了，小艾迪啊，你好久不露面，你一来你就往死里打。跟你说个事儿啊，老苏跟我求婚了。
1: 真的假的？那你不早告诉我什么时候的事儿啊？你瞒得可以啊。婚戒呢？多大？
0: 没让他买，觉得有那钱还不如留他来买房子用呢。
1: 背锅还得是你啊。
0: 行吧，
1: 兰姐，还得是你。房子看了吗？
0: 哎，那房子的事你可别提了，这个事儿就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呢一直觉得你像我们两个这种情况啊，日子过得还挺充实的，哼，结果这一看房子才发现，就我俩那点钱交完首付什么都没了，然后两边父母也想办法帮忙凑钱，哎呀，但是每个月光那个还款的压力啊，就让你瞬间感觉婚姻的那种幸福感一下子全没了。
1: 没办法，有一句话怎么说的，长安百物贵吗？
0: 是啊。哎，
1: 那实在不行就别买了，租呢？
0: 想过，但是你到时候生了孩子怎么办呀？那孩子户口怎么办？上学怎么办？你好不容易租了一房子，东西都搬进去了，人家房东说我不租给你了，你还在往外搬，这怎么办？你就觉得你好不容易跑到一个大城市来打拼，那种漂泊感就已经很强了，到最后我都结婚了，我连个自己的家都没有，心理落差感还是挺强的。哎呀，生活不易呀，宝贝。但是后来我又想了想，那有困难就解决呗。那俗话不是说了吗，办法总比问题多。也还好，不管怎么说，我老苏呢还是一条心，想到他在背后支持我还是挺踏实的，所以就好好干呗，对不对？问题多大我们就要有多大的能力去解决它。
1: 我看你好像也不需要我安慰你什么，你把自己安慰得挺好的。
0: 那怎么办呀？
2: 那我也表个态吧，
1: 到时候如果实在周转不开了，你就张嘴吧，没多少，但是需要我就。
0: 你看这好吗？这好，
1: 我看这不好。不好，肯定住着不舒服。
0: 行，知道。你呢？你最近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最新的动向来跟我汇报一下？
1: 我呢，有一个不成熟的大项目。
0: 哟。
1: 我可能想创业了。
0: 真的假的？我支持你啊。
1: 我创什么业了？你知道内容吗？你就支持我。
0: 你干什么我都支持你。
1: 理性的支持我吧。我不是一直想做一只自己的基金吗？我想给他。差不多就行动起来。
0: 行，
1: 真的
0: 真的，
1: 你不觉得是痴人说梦吗？
0: 咱都多大了，你这会儿不使劲不努力，你等到什么时候啊？有梦想就要去实现啊。
1: 诺，
0: 我相信你。
1: 成，
0: 我真的相信你。
1: 真的，
0: 加油姐妹。
1: 喂，
3: 伊迪啊。
1: 吴总。
3: 怎么样？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
1: 我就是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可能我还是得拒绝你。
4: 我们以后找机会合作吧。
3: 哦。没事儿，没事儿，没关系。按照你想的来做吧。
4: 那吴总您先忙，再见。
3: 再见。

0: 喂，是我。让蒋一迪劝说陈燕这个办法恐怕不行吧？用第二套方案吧。
1: 知道了。
2: 关于《中商浪潮》杂志改版的事情，你能主动找我汇报，我觉得非常的好。但是我还是这个观点，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你们改版的事情呢，我不发表意见，全部都听你的。
3: 高总，非常感谢您的信任，我也刚接手杂社不久，又赶上改版这么重要的事儿，有您的意见指导，我觉得我们执行起来才更有信心。
2: 你是专业的人，一定能把这个事情做好的，这点我相信你。请进。
4: 我是云某某。
5: 我是何某某。
6: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7: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某某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6: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4: 我们在云和等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领导开展八一走访慰问，云和网安筑起行主动上门，为重点企业筑牢防火墙。235国道云和段改建工程进入冲刺阶段。7月30日，县领导李世超、叶小勇、张作飞、许文金、赵建勇等一行先后走访慰问县人武部、驻云某部以及退役军人王秋燕、梅小平等，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感谢他们为国防事业和云和经济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1: 在县人武部和驻云某部，李世超一行与官兵们亲切交谈，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军事训练及官兵生活保障等情况，对他们长期以来护航地方发展、维护社会稳定表示衷心感谢。李世超勉励他们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忠诚履行职责使命。县委县政府将坚决扛起拥军优属政治责任，落实落细各项优抚保障政策，用心用情解决好在云官兵后顾之忧，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来到军旅作家、退役军人王秋燕创办的秋燕航天文学角，李世超一行认真听取其关于扩充航天实物展品与军旅文学藏书、打造航天科普与军旅红色文化特色宣教基地的规划。李世超高度赞扬其退役不褪色、返乡兴文化的情怀，并叮嘱属地乡镇持续做好配套服务，全力支持航天科普文学阵地扩容升级，打响本地航天文化特色品牌。在全国模范退役军人梅小平家中，李世超一行与他亲切交谈，详细询问其身体状况、家庭生活等情况，倾听他讲述投身公益、服务社会的先进事迹，对他退役不退志、永葆军人本色的精神表示由衷敬佩。李世超赞赏其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退役军人的责任和担当，希望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动更多退役军人投身地方建设，为云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相关部门要联动县关爱退役军人协会，整合政策与产业资源，持续拓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渠道，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在基层一线再立新功、再创佳绩。记者雷建飞报道。

0: 现网信办联合公安、经商科技等部门及市级网络安全专家团启动网安筑起型专项服务，通过技术帮扶与风险排查，帮助企业筑牢网络安全防线，提升防护意识和应对能力。本次活动围绕风险识别、加固整改、意识提升、资产管理四大方向进行精准服务。
1: 工作人员先后赴丽水华虹钢铁有限公司、浙江成创经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了解相关情况。
2: 我们是首先是对我们企业的一个互联网的一个暴露面进行一个排查，然后看这些暴露面是否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然后及时的把这些安全隐患反馈给客户，包括我们会对企业的一个内网系统和内网的一些资产做一个梳理和排查，把一些历史存留的一些漏洞给企业一个及时的反馈，让企业及时的去整改，然后通过我们这些反馈之后，企业整改之后可以有效的去防护一些比如说境外黑客的一些攻击，一些本土的一些网络安全攻击，然后可以更加筑牢我们的一个网络安全防线。
3: 据悉，网络安全培训作为本次筑起服务的重点环节，针对企业信息系统管理员、运维人员及相关从业人员组织安全意识授课，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数据保护等内容开展讲解。
4: 这次专门组织专家为我们企业网络安全工作进行查找问题、分析问题，然后并提出专业性的建议，这一块对我们企业帮助很大。 下一步，我们将针对各位专家给出我们的专业建议，我们切实进行整改，提高企业的网络安全水平，为企业安全生产提高隐患排查和宣教培训，同时进一步完善政企联动防护机制，压实企业网络安全主体责任，逐项补齐现役工业企业的安全短板，为产业数字化转型筑牢坚实屏障。记者雷倩、石溪记者朱星宇报道。 235国道云河段改建工程是丽水市九纵六横十八连普通干线公路网中的一纵。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0%，正式进入收尾冲刺阶段。近日，记者在235国道云河段改建工程施工现场看到，现场施工氛围浓厚，秩序井然，项目各施工点位活力全开，摊铺机、压路机等大型机械设备有序作业。 施工人员正抢抓有力施工窗口期，全力推进路面铺装、电力配套等剩余工程。据悉，235国道云河段改建工程全线总长34.86公里，起点位于石塘镇水兆阳自然村云河县与松阳县交界处，与235国道松阳段施工阶段相接，终点位于元和街道云潭自然村与235国道云潭至景宁段相接。
0: 下一步啊，我们也督促施工单位加班加点，那个增加人员跟设备的投入啊，争取按照县里面的既定目标啊，那个争取9月底之前相应的项目进行一个通车。
4: 记者梅明义、
0: 石溪记者刘川月报道。眼下进入大暑节气，暑气正盛，清甜多汁的时令水果成为市民消暑降温的标配。在云河县海拔600多米的高山翠冠梨种植基地。 200多亩翠冠梨鲜甜上市，凭借皮薄肉脆、汁水丰盈的品质，一开采便订购一空，成为当下水果市场的香饽饽。每天上午7点开始，在云河县安溪涉足乡黄处村的翠冠梨种植基地，工人们早早在梨园里忙碌。海拔600多米的山地，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云雾滋养，为翠冠梨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5: 各大皮薄多汁、味甜的翠冠梨深受市场青睐，开采仅半周就销售了10余万斤。我们从19号开始采，采到现在采了十几万斤了，采料的70%-80%都是销售到杭州、温州、宁波、上海。我们的果走的都是精品路线，精品包装，总的今年产量大概20几万斤吧。
0: 云河并非是翠冠梨的传统主产区，但产自这里的翠冠梨连续多年在浙江农博会优质产品评选中摘得金奖，斩获2024浙江好梨金奖等。这份跨越地域标签的好品质，一半得益于大自然的慷慨馈赠，一半归功于精细化管理的用心耕耘。
6: 我们从安徽那边请了一个专门种植雪梨的。

0: 技术员过来帮我们管理的。我们施肥啊，基本上都是羊粪有机肥啊、水溶性肥料啊，这从这些东西从方面去把控。还有我们也每年都参加那个生博会、农博会，去参加我们金奖，基本上都是我们拿的。所以通过这些渠道宣传出去，所以说我们的销售就做得很好，基本上都是还没采摘就订单，就电话就打进来开始订了。
1: 记者叶珊珊、梅明义、王金红，实习记者刘川月报道。
2: 开往夏天的列车，2026新岭村荷花季感受生活集，在新岭村荷塘月色基地热闹开启，活动以荷花为载体，融合市集消费、研学实践、戏剧体验、文艺展演等多元内容，打破传统赏花活动的单一模式，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可逛、可学、可玩、可品的夏日乡村文化盛宴。
3: 傍晚时分，荷塘畔的和风市集已是人头攒动，摊位沿塘边依次排开，咖啡、茶饮、特色小吃、烘焙甜品香气交织，创意手作、荷花文创等好物琳琅满目。一旁的桃子商店里，新鲜上市的新岭蜜桃及桃类饮品、文创产品集中展销，成为不少游客必打卡的伴手礼站点。绿皮火车研学活动则为少年儿童搭建了沉浸式的自然文化课堂。依托春泥计划打造的非遗书香体验房内，孩子们在荷塘边的绿皮火车里开展阅读分享，亲手体验植物拓印，在动手实践中感知传统文化魅力，解锁自然科普知识。随后，孩子们跟随宣讲员漫步村间巷道，边走边听畲族民俗风情、传统文化讲解，近距离感知村落里的民族文化印记。
4: 今天我到这里来，感觉这里风景非常优美，而且还有很多集市逛，小朋友还可以在这研学，节目也挺丰富的，下次还会带小孩到这边来玩。
3: 与此同时，故事实验室、我们的小镇、戏剧游戏工作坊也在同步展开。在这场过程戏剧体验中，参与者们围绕小镇主题共同创作剧情、塑造角色，在无剧本、无定式的互动协作中激发创造力和思辨能力，沉浸式感受戏剧艺术与乡村生活碰撞的独特魅力。除此之外，毕业歌会、夏夜读剧会等活动也同步上线，青春歌声回荡荷塘畔，为整个荷花季增添了更多浪漫氛围与互动趣味。据了解，本次荷花季活动既丰富了群众夏日精神文化生活，也以文旅流量带动本地农产品销售与乡村消费升级。下一步，凤凰山街道新岭村将持续深挖荷花文化与特色农业资源，做优做强荷花季文旅 IP， 以农文旅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持续活力。记者王金红报道。
1: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总，有件事情向你汇报一下。
1: 急吗？
2: 急。
3: 啊，高总，那您先忙重要的事儿，我在外面等您一会儿。
1: 好，好，好。来。
4: 林慧啊，装修的费用给你解决了啊。
5: 正好咱们三楼啊在重新装修，我问了负责人了，装修材料和人工他都能帮你解决，就是这个设计方面。哦，那太好了，你自己能搞定就好，申请没关系，我让那边的负责人啊到时候打一个总账，都是集团的装修支出，这点权限啊我还是有的。
4: 麻烦什么呀，不麻烦，都是公事嘛。行了，那不多说了啊，就这样挂了。

0: 你们要开始装修了是吗？
1: 啊，听慧姐说好像是要开始装修了，不然怎么办呀？总不能天天借人家书店开会吧？
0: 那谢林慧怎么说呀？
2: 没怎么说呀，就说是简单装修一下，尽快搬进去。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没什么，我知道了，先这么着。
3: 我觉得人生不应该是追求所谓的成功，或者说是向前看。就拿我来说，我硕士毕业之后，我做过自媒体，做过金融，我去学了高尔夫和滑雪。我觉得人生是一场尝试之旅，只有不断的去接触新鲜的事物，才能够让你生活中充满激情。
4: 那你觉得为什么想要得到这份工作呢？
3: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尝试，毕竟我是名校硕士毕业，学历背景肯定要比一般人耀眼的。很多企业也都争先恐后的给我抛橄榄枝，我觉得我这也是在做一个比较和选择嘛。
4: 那你觉得？
3: 哦，不好意思，时间到了，我得赶下一场了。
5: 我叫钱文轩，毕业于浦东大学计算机系。我的求职岗位是计算机助理。
4: 哎，对不起啊，不好意思打断一下，你能大一点声音吗？稍微。
5: 因为我是刚毕业，我的性格有点内向，但是我真的是很喜欢贵公司的岗位。我有点紧张。
6: 我叫胡广明，来自广东，但是我不吃福建人。其实我是一个很具有幽默感和热爱生活的人，并且我觉得简历不能代表我的一切。
7: 简单来说呢，我也不咋爱说话啊，我感觉我这人挺秀敏的，就是人嘛，不得相处嘛，在于相处。
8: 我也想要对自己的要求都很高，而且很自律。我今天发表了专栏文章，通过了英语16级考试，雅思考试。
9: 非常棒的一份简历，然后有很多的实践经验，也在好几家不错的杂志有过实习的经历哈。
8: 但我认为啊，我应该担任编辑总监的岗位啊。
6: 咱们公司的目标客户是90后以及00后，然后竞品呢是上家美人杂志。
9: 那您能讲一讲您未来的一个5年计划吗？
8: 第一年完成杂志这个转型，第二年打开全国市场，第三是5年。
4: 对不起啊，我打断一下，我们的杂志叫中商浪潮，是一本财经杂志。
6: 不好意思啊，我跑错场地了。如果说您觉得我可以，我也可以尝试一下。
9: OK， 那你觉得一般和人相处啊，熟络起来大概要多长的一个周期呢？
7: 相处的话，那不得处着看，那怎么的不得两三年啊，三四年，5-6年。
0: 谢主编，
9: 王老师，
0: 是我。
10: 您怎么在这儿？快坐坐。太巧了。
0: 是的，是的。
10: 能在这儿碰到您。
0: 我正好到这里来看看，之前出版那些书发行的怎么样？
10: 我跟这儿那个老板李维清啊，挺熟的嘛。然后就先给我找了外头那一小块地方，让我先临时办公。
0: 对，办好啊。安静，不闹腾啊。
10: 嗨，其实来的时候也没冲着说这个地方安不安静，还担心呢咱们那几个孩子太闹腾影响人家生意呢。
0: 哎呀，谢主编，我怎么看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太累了？
10: 王老师，也就是跟您说说，这段心脏也不太舒服，然后呢这几天还肠胃炎，其实就是太累了，压力太大。我们现在反正确实是比较难的一个时期，刚开始你自己愿意吃苦啊，从头来啊，但是别人不一定，对吧？因为我们这儿就是只有一个最基本的工资，其他所有都靠我们自己运营，所以蛮不容易的。但是对于我来说， 别的我都不管。

0: 最重要的是，我不能放弃，我得把这个做成，所以不敢让他们几个知道，不能让他们没有信心，不能没有士气。
1: 给你点赞。
2: 其实啊，你看，像小慧啊、叶伟他们，实习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些孩子们很聪明、很能干的。
0: 对，
1: 像晶晶，跟你这么多年，学了很多东西。就是有些年轻啊，
0: 对，还需要时间。
1: 哎，年轻也好啊，年轻但有冲劲啊，干劲十足啊。
0: 对，
1: 就是不太稳，你真需要有一个人稳稳当当的帮你来把把关。
0: 哎，这不招人呢吗？
1: 你看我怎么样？
0: 王老师，您别开我玩笑了。
2: 我没有开玩笑的。
1: 其实我今天是专程赶过来了。
0: 不，我们这儿的工资
1: 不要提这些。我现在这个工作啊，挺好啊，很清静、悠闲啊。说句不好听的，我退休都稳定了。谢主编，你知道的呀，我对中山浪潮这份情感是永远没有割舍掉。我在这干了半辈子了，说句真切的话呀，

0: 同意。为什么呀？告状？太莫名其妙了也。真是对不起啊，刘姐，没想到这个事儿还把您都给牵连了，
1: 还连累您受处分。装修的事儿您别再管了。
0: 哎，不用不用，真的不用，谢谢刘姐。那现在都这个情况了，我怎么好意思还麻烦您呢？其他我再想想办法吧。谢谢刘姐啊。哎，好嘞。
2: 慧姐，刚才工地上打电话来说停工了，工人也都撤了。
0: 听说了，有人到集团告咱们状，说挪用公款，违规操作。
2: 啊？
0: 我都知道是谁干的，净搞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2: 那现在怎么办啊？
0: 不行就找一个县城的地方办公。
2: 县城的？去哪儿？
0: 我再想想，你先去忙吧。
2: 行了。你们俩看什么呢？哎，这是不是之前那个以房养老那个项目的杨峰啊？
3: 看了一下，
4: 朝现在不怎么样。没事，李社，反正都是工作，无所谓。小吕啊，这次委屈你了。现在这个局面呢，你只能先忍耐忍耐。
5: 你放心，我不计较这些。
4: 那就好。高总呢，还是要升的，所以他特别看重这次的重头大会，给自己攒资本。现在这个机会呢，让谢良辉插手了，没关系，你积极配合的，只要不出差错，还会有机会的，明白吗？
5: 明白。

0: 对，本来不想和吕健一样的，想看看他还能蹦跶多久。但是他吧，老是在那儿那个搞这些小动作，特别讨厌。
1: 小人，别跟他一般见识。
0: 你消息还挺灵通的呀。
1: 我是谁呀？哎，你们家周航怎么回事？
0: 啊，周航怎么了？
1: 有传言说周航要离开原生东方科技，是不是真的？
0: 这怎么可能呢？但是他这次吧，的确是华科远见的事受了点影响，但也没什么吧？怎么外头就传成离职了呢？毕竟这么大金额的投资，配合内部调查是很正常的。人家原生东方可是上市公司，任何的高管有什么变动，那都是要对外界通报的，哪有那么随意啊？
1: 我这可是一手消息啊，说是梁文森要借机把你家周航踢出局去。这几天猎头都在疯狂挖人，谈的职位可都是原生东方科技总裁。这事你真不知道？可得提醒你们家老周啊。
0: 应该都是些传言吧。
1: 无风不起浪啊。
0: 但是我回来跟老周说一下，也问问他那边什么情况，然后谢谢你提醒啊。
1: 还不客套。
0: 行，到时候那个咱们创投上见。
1: 再聊。
0: 嗯，拜拜。
1: 拜拜。

0: 南平地块拍卖的消息已经出来了，克罗曼中标了，董事长现在很生气。彭大海昨天已经偷偷地回到了浦航，我们的人盯着他，他没有跟吴月婷见面，他们的联系肯定是很隐秘的，怕被人抓住把柄。还有成都方面也有收获，当时和彭大海合作的几个渠道商终于松口了。
1: 有确切的证据吗？
0: 对方录了视频，还有转账记录。
1: 太好了。董事长这边呢？
0: 也有一些动向。我得到的消息是，公司正在偷偷地联系几家大的猎头公司挖人，据说职位是……
2: 人身东方科技的总裁。
0: 是的。

0: 石破玉溪出的事儿，我跟他们没完，死磕到底。我支持你，死磕到底，绝对！
1: 再降5毛，不能再降了，我都已经是半价了。 锦溪啊，你看，我们想多赚点，那肯定是有便宜的进便宜的呀。
0: 是，这个实在不行，咱们就下回再合作。
1: 这么些年了，说实在的，我老七愿意跟你做买卖，但是人家南方人这次降价力度真的太大了。
2: 能理解，能理解，这做买卖嘛，是不是？
3: 其实我这回来也是想提醒你，我感觉这来搅市场的人，好像就是盯着你。那不应该呀！哎，彭锦溪那边人，我一件都没给啊！你那天不在旁边看着呢吗？
4: 那他敢把泳装卖那么便宜？
5: 他卖出去多少货了？
4: 一件卖不出去，老板派人盯着市场呢。谁需要老彭家货，这边就派人过去压价。
5: 那挺好。
4: 跑啥呀？
5: 这次这个布料赔钱买大活的，
4: 为啥呀？
5: 那不为支持你吗？那不为卡彭锦溪吗？现在彭锦溪没卡住，还让他占便宜了？还好呢。
3: 哦。

0: 是，是是。他在身边呢。啊，行。
1: 秦老板。
2: 哎，为民吗？
1: 哎。
2: 你最近这段时间辛苦了，但是，看你怎么能让这个彭尼西在你眼皮底下把我的布料拿走了呢？这就不好了。
1: 不是我没看住，是，不是他拿的呀？是别人帮他拿的。
2: 你不能让我觉得你弄不过彭尼西啊。
1: 我弄他就是分分钟钟。那这次确实不好。秦老板，你这么的，再给我一次机会，你看我干不干吧？
2: 没问题啊，当然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1: 那谢谢秦老板。
2: 那这样，你跟我说说，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1: 接下来该怎么办？这个，我脑子不好使，我跟你承认吧。秦老板，你给支个招呗。
3: 那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去收泳装。
1: 你要收购泳装啊？啊，我明白了。啊，就是这么个流程，是不是啊？就是你把便宜的布料放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做泳装，哎，回头呢再收购回来帮他们卖出去。哎呀，这招太厉害了。哎呦，那到时候大家伙就对你更加崇拜了，没人帮彭锦熙了，废了他。
3: 那我就等你好消息了，为民，你自己得加油。
1: 哎，好嘞，为了你加油，这都加油啊。好嘞，交给我。好嘞，哎，秦老板再见。哎，谁？
4: 你说这咋整啊？咱们这成本也降下来了，那降下来了，他还是卖不出去。
5: 嗯，现在吧，就是咱明明知道有人针对咱们，闹心的就是不知道是谁。
6: 你就进来说呗。
7: 这事儿得整。
5: 咋的咋的？
7: 都在呢。哎，锦锦，我
5: 干啥？你就说吧，有人。哎呀呀呀！
6: 咋的？有外人啊？
7: 不是，那啥，魏民把人都叫他家开会去了，说是要收购大伙泳衣呢。
5: 收购？
7: 啊，
5: 他收购啊？
7: 我不知道。
6: 你说这上哪说理去？你表弟有这么大实力吗？
7: 我不知道啊，
5: 贾为民哪有这两下子？依我看啊，这是他背后有人啊，他也被摆了呢。我怎么觉着，从廉价布料开始，就是个圈套。
4: 我想明白了。他们不是要把新城泳装赶尽杀绝，是要让咱新城人给他们打工啊。
8: 贾为民真阔了哈，把我们请这儿吃饭，
9: 这菜可好去了。
5: 吃啥饭？不是开会吗？
9: 还有红烧肉啥的。
8: 都几点了，都饿了。
10: 这菜硬。
11: 哎，
12: 来来来，大伙坐好了，来，咱们欢迎一下，来来欢迎一下，都欢迎。
13: 啊，我给大家伙隆重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浙江义护的服装大老板，更是中国泳装的大佬，秦生，秦老板，欢迎。
0: 那开餐前我就说两句啊，
14: 大家都是兴城泳装人，而且做的都非常的不错。今天我拜托魏民请大家过来，是想谈合作的。
8: 啥合作呀？咋个合作法啊？
14: 前段时间，大家从魏民那儿进了不少便宜的布料。
8: 是啊，是啊。
14: 那都是我提供的。
8: 哇，大老板啊！
14: 而且，他家应该用的都差不多了，但没关系，下一批便宜的布料马上就到。

0: 不料是好的卖不出去呀，是啊，货都压手了，就前两天未免收了一批，这就对了。因为我手下的几个泳装品牌，把周围的市场都占了。好，好，好，原来是你把我们鹿都堵死了。
1: 哎哎哎哎，别，咱有点礼貌，你秦总没说完呢，你往下听。所以今天来也是为了要跟大家表个态。
2: 以后大家手里的泳装，只要是质量过关的，有多少我要多少。真的呀？当然是真的。前一段时间从魏民那儿，是不是就卖了不少的泳装？啊，对呀，
3: 是啊，
2: 那都是我让他帮我收的。对吗？啊，对，这事儿啊。
0: 那个还有个重要的事儿，
2: 这边我说一下。魏民，
0: 咱们现在哎，
2: 我说吧。
0: 哎呦，对对，说。
2: 是这样，有一个小条件，咱们大伙呢，坚决不能收老彭家的货。
0: 凭啥呀？那凭啥呀？凭啥呀？
2: 嘘，你在家唠嗑呢，你听这把话说完。包括彭锦熙、彭锦绣、孙淑芬这三家，大伙也绝对不能帮他们带货。一经发现，我丑话先说前面啊。
1: 所有的货全部退回，而且十倍罚款。那也不合理，那不合适。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锦溪是我们兴城泳装的领军人物，但同时，他也一直在做着垄断。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像咱们今天吃的这桌菜。
4: 他们老彭家一直吃的都是肉菜，但在座各位呢，你们吃的都是素菜啊。嗯，也是哈。所以，
1: 我、为民还有严芳，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让大家以后都有肉菜吃。
5: 哎呦，那太好了！
6: 那可不太好了，
7: 大爷，
6: 那咱大伙吃成肉。我跟你说，平时你们都吃不着，哎呀，哎呀，这是。
1: 来，秦总，
6: 中间那个位置哦，欢迎欢迎。说多了啊，大家动筷，动筷，
1: 动筷啊！
6: 对，你坐，你坐下，咱再动，
1: 都别见外啊，
6: 行行，
1: 都是朋友，
6: 都可以动。
1: 来，动筷，动筷，动筷，动筷，
6: 你动，我们再动。
1: 你先来，
6: 行。来，来吧，来吧，来来来，
8: 看看，多感人，看你看多感人。
6: 看看，人家秦老板就上来就吃素，让我们吃肉。
1: 哎呀，大家好，最好。哎，
6: 凡儿，
1: 吃肉吃肉，走走走，好吧？嗯，那他现在可不得了啊！听说贼阔，魏民跟我说哈，他现在大哥大，红普桑，后备箱里放泳装，那都牛透了。哎，就魏民之前买那些便宜布料，和之后咱们家买不着布料这事儿，这都是秦生在后面操作的。 短短半个月，这兴城泳装市场就都成秦生的了，都让他给占了。怪不得呢，咱家四处碰壁。哼，他还放出话了，他说这回回来的目的就是要弄死彭锦熙，搞垮咱们家，要弄死你呢。
5: 啥时代了，弄死这个，弄死那个，有那本事吗？我得找他一趟，我跟他得说清楚，他爸当年被举报，不是我干的。就算想跟我竞争，想跟我干一下子，这帽子也不能扣到我头上，是吧？那你跟他说清楚有用吗？他那低价布料能卖给咱吗？
9: 也是，他的人性是差点意思。
10: 毕竟当年也是喜欢过你的人，城墙上那家表白。哎，
5: 你啥意思？你不理
10: 是当着满城？嫂子，都知道。<笑>媳妇儿，看着没，我认为这事儿嫂子还是有道听途说的成分。秦生现在干那么大，都啥样了，是吧？不至于这样。做买卖的人最重要就是四个字：和气生财。 而且我也不相信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这样，格局不能那么小。明天我就会会他去。
0: 金英，这回可不是嫂子扯老婆舌啊！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知道这事儿，这都知道。你去问问，个儿加点小心啊！
1: 这没事，哎呀，不啥大事。嫂子，你别光吃那葡萄，你家吃葡萄也不吐籽儿。你尝尝香蕉也新买的，挺好。
0: 妈，那香蕉真好，我不知道。小海爱吃，我给他拿回去。妈，这葡萄真好。
1: 那咱一块拿回去吧，都。
0: 还行，我找找啊。妈，电视真好。
1: 哎，嫂子，不行啊，这不能拿走啊，我们还得看呢，这电视。
0: 我也没要啊，我就说真好。哎，这玩意儿你这啥时候要换了，你便宜处理那嫂子呗，两折，三折也行。
1: 行
0: 啊，
1: 行。
0: 行，我找道去啊。电视真好。
1: 这一天这家伙不占点便宜算吃亏，啥事改改嘛。亲上。

0: 这玩意儿带光溜的，还是这玩意儿舒服啊！哎呀，我靠！啊，在哪呢？啊，过来吧，真舒服。啊，他还也太轻了。
1: 没事，没坐，没关系，啊，都一样。
0: 没坐过，哎呀，对了，那个大伙的货都备齐了，你看秦老板咱这边怎么整？
1: 严芳，回头你和魏明一起把那些货都收了啊。
0: 行，太好
1: 了。哎，魏明，我和彭锦熙原来的事情你都知道吧？
0: 知道，我。不知道，这不是
1: 你到底知不知道？
0: 我不愿意听这些流言蜚语，这在听了也忘了，记不清。
1: 那你觉得彭锦熙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比你次的人。
1: 那我是什么样的人呢？
0: 人上人，
1: 哎，叶芳，你觉得魏民怎么样？
0: 我这人，就不用说怎么样了，太好了。我这个人怎么样，你还不了解吗？我就是你的人，那。
1: 魏民呐，我呢，在南方待了很多年。严芳是从东北跑到南方帮我的兄弟。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又回到了这里，但我还是会回到南方去。等这一块的市场稳定了，我就打算把它交给。
0: 我们俩，
1: 对，你们俩。
0: 我有这个心理准备。
1: 你看，魏明，我想说啥，他心里都知道。魏明，你这人以后肯定能成大事，你错不了。
0: 他心里话，这顺嘴就吐露出来了，就是由内往外的，就直接就说出来，表达出来，真的。
1: 明白。

0: 喝点啥不？
1: 不喝不。我这一开始以为这玩意儿是坏的，还没有那稳呢。
0: 那出个杆还能躺着？
1: 是啊。嗯，
0: 等我走了以后你也坐这
1: 儿。也可不敢，我得努力多少年。
0: 快快。
1: 不行，你还坐这儿吧，我是不得劲儿啊。
0: 没事儿。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你看瞧瞧。
1: 不行。哎呦，不行不行。隔锅台，这是属于隔锅台上炕了，可不行。快点，快点，快点。
0: 哎，那大哥大你拿着。哎呦，啊、
1: 我就是不是，能用这玩意儿我就不错了。
0: 但是努力啊，我相信你俩在一起，肯定错不了，能成大事儿。
1: 好兄弟，没问题，有我俩在，你放心吧。没问题，
0: 加油。
2: 魏民呐，你可是我们新城永庄的人的救星啊！要没有你，我们泳衣哪能卖这么好啊？
3: 是啊，魏民的，这那啥，魏民的，我们可得跟您好好感谢感谢你。那啥，一会儿忙完上家吃口饭去了。哎呦，
1: 饭就不吃了，我还得坚守在我自己的岗位上。我愿意为星城永庄人付出，我的余生就要为星城永庄。
3: 哎呀，那太好太好太好，那真
1: 别挂了，别碰啊，都踏踏实实的，快去。
3: 行，那老天忙去了，
2: 我忙去，快搬货去了啊，
1: 快快。
4: 哎呀，哎，今天大伙给魏民送货去了，要不咱托人把咱们货也掺在里头，能卖点是点呗。
5: 大嫂，这事儿我不能干，这要锦溪知道了指定也不能答应。
6: 再说了，哪那么好掺呀，自从上次我和罗先把贾跃民耍了以后，他现在查得更严了，他又不是不知道每家能产多少量，多一点他都不收，现在跟他玩浑水摸鱼还挺难。
4: 那现在咋整？这布料进不来，成品出不了。你说你和罗先也是的，你说你整他干啥呀？这现在嫂子都跟你们吃瓜唠，
6: 咋的？心疼你表弟了？咱家之所以能这样，不都是因为你表弟吗？
4: 不干啥就我表弟了？他是他表弟有什么关系啊？
6: 再养活，再养活。
5: 行，你俩别吵吵了，这一天天的干啥呢？这
6: 本来就是你表弟。
4: 你来灭我九族，来灭我九族吧！
6: 给你一个机会，你自己去吧，自己动手。
4: 我去啥去啊？
5: 行了行了，大嫂，那锦溪不是找秦升谈判去了吗？哎，干啥呢？你等锦溪回来，咱们再看看怎么着呗。
6: 他先起的头。
7: 生儿，我今天特意找你来了。是想跟你解释解释秦叔叔的事儿。星城的天真是怪呀，说下雨就下雨。是啊，最近闹天儿。成，
8: 这想当年秦叔叔心脏病说没就没了，
7: 这都是原来的事儿了，你不用总放在心上。这星城的泳装市场吧，最近有点乱套。你也知道，这是因为价格的问题，是吧？你看这个事儿，咱能不能商量商量，找一个解决方法？是啊，姐姐。关于泳装价格，我没有从个人的角度去考虑这个事儿，我完全是站在市场的角度去做的。而且你现在生意做得这么大。也得给兄弟留口饭吃啊，是不是？
8: 不是这，
7: 这样，既然你特意过来找我，我会很慎重的去考虑这个事情，但得容我几天时间。你也知道，我们家老爷子走了这么多年，一直也没办个像样的仪式。我打算这周五在海边给他办个追悼会，我把京城租泳装的人全都请了。希望你到时候也能过来。泳装价格的事儿你不用犯愁，到时候

0: 落户。
1: 你说你吓死谁呀你？讨厌。
2: 媳妇儿。
3: 怎么现在学这么暴力呢？
1: 你咋那么烦人呢你？秦生咋了？没弄死你啊？
4: 还弄死我？你信不信我给他甩海里去？你信吗？还弄死我？
1: 那跟你厉害了。那秦生我还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是小时候那一出，又阴险又狡诈。
3: 罗红同学，我得批评你了，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呢？毕竟没少吃人糖。
1: 哎，彭锦熙，你还好意思提这事儿？那小时候秦生那一大盒一大盒大白兔送我，一颗都没要，我跟他说我不爱吃糖，就天天手上捏着你那几颗破糖，捏的都化了，都舍不得吃，你还好意思提？
3: 那干豆我也没少给你拿呀，那是啥？纯天然，纯蛋白，要不然能给你吃这么白吗？是不是？
1: 切，讨厌！哎，咋样？这事儿解决了吗？你给我说重点呢。
0: 说解决也算解决了，但是好像又没解决。他现在整这玩意儿怎么的？
1: 你是说啥意思？我都没听懂，你给我这是绕口令呢。
3: 秦生跟我说，他礼拜五要给他爸在海边补办一个葬礼，到时候呢让全兴城作泳装的这些人呢全去，让我也去，说那天跟我说泳衣这个价格这个事儿。
1: 那能去吗？那不能去。你想啊，这秦生他能赔钱卖布料卖给这全新星城的人，那这安好心了吗？再说了，他为啥回来呀？那肯定是小时候那事儿他心里没过去。
3: 我呀心里明镜似的，他呢到时候肯定得给我整事儿，知道吗？那但是我也得去呀，这个事儿怎么也得画个句号啊，要不然以后咱们怎么做买卖呀？
1: 不行，我不同意。
3: 没事儿，他能怎么着我，是不是？我不在乎。别用功了，快睡觉吧。
1: 行，
3: 行，你快收拾收拾，铺铺床啊。
1: 知道了。

0: 哎呀！
1: 你还怕痒啊你啊？
2: 你呢？也怕痒啊？
3: 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别跟别人讲啊。罗红约秦老板见面，秦老板答应了。
0: 罗红原来跟秦老板在一起，你知道？
3: 我知道。咋的了？
0: 被绿了。
3: 别瞎说。秦老板，那生意归生意，感情归感情，人分得很明白。
0: 反正挺惨的。

0: 罗红，
1: 先生，
0: 好久不见了啊。哎，咱们之前在这聊过天吧？我记得。
1: 先生，小的时候咱们有一些误会。
0: 误会？没有，都过去了。
1: 既然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秦生，咱们现在成熟一点，对吧？你看你这么为难锦溪。
0: 罗红啊。

0: 商场不是学校，
1: 是，但是你们现在这种恶意竞争对大家都不好，最后的结果不也是两败俱伤吗？秦生，我真的希望你们能把以前的事儿都放下，行吗？
0: 两败俱伤，不会。而且我和锦溪只是生意上的竞争关系，没有别的。
1: 那周五那葬礼
0: 啊
1: 是啥意思？
0: 这你就误会了，周五我只是为了悼念一下我的父亲，没有别的。
1: 为啥非得让锦溪去呢？
0: 因为星城宗永庄的人都去了，锦溪呢是星城永庄的领头人，他如果不去我觉得差了点意思。
1: 秦生，
0: 陆红，既然你今天能叫我来见你，我就很高兴，我不会为难锦溪的。

魏民，魏民，差不多了，休息吧，啊。

0: 朋友们，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秦升今天回到兴城，带领大家做泳装生意，一起致富。其实这都是继承了我父亲的遗志。我父亲在年轻的时候就是为大家服务的，那么我秦升今后依然会为大家服务。
1: 干他这叔叔，秦升你就走了，你看不见了，你这看不见了。兴城啊，现在发展可好了，你儿子带领我们发展更好。
0: 伟民。

谢谢，你能来我太高兴了。作为曾经兴冲勇撞的领路人，你的分量重，你来，我脸上有光。给老爷子上个香吧。

姐姐，你放心，以后星城泳装有我秦生的，就有你的。布料再也不是问题，你和所有的泳装人都一样，都会有布料。而且罗红也来找过我，你们的面子，我肯定是要给的。

各位啊，我说两句啊，咱们大家呀得感谢秦升秦总，秦总自己搭钱给咱们这么便宜的布料，是不是？希望大家以后能紧紧的团结在秦总的周围，把咱们星城泳装做大做强。

0: 你说这咋整？
1: 咋说出口啊？我就不好意思。真说，没法说。啊，你说平时关系都这么好，你说。呀，锦西，
2: 李婶，
1: 锦西来了啊！
2: 怎么的了？这是？哎呀，
1: 锦西不好意思说呀。他们都说干了呀。
2: 走了。
1: 锦西呀，我们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2: 啊。
1: 你说。
2: 我们想吃工。
1: 你不好意思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咋的，
3: 李婶？
1: 哎，因为吧，这么久了，你说一件衣裳送出去，你说这车间的和库房都堆满了，你看，咱们的布料都没有了。嗯。那秦生啊，现在公开这些呢，就收获了，唯独就不说这个老彭家的，你说以后咱们这就出货就更困难了。
2: 就是。
3: 那婶儿，你看这么的吧。
2: 那你们有啥打算没？
4: 这领那不是开了一个厂子吗？他俩还招人呢，我们呢准备上那儿去干几天。你这好了，我们再回来。
2: 对呀，
4: 那不你不好意思跟你说呀？
2: 你们也是亲属，你也不算不好吧？你通知我们马上就回来。
3: 行，没事儿，这人都自己家人。那你这么的吧，爷婶儿，你们去看看俺姐们的，搁这两天哈，然后我这边呢随时有啥好转呢，有什么情况我就随时联系你。
2: 行，
3: 行，
2: 行，行，哎呀，谢谢了，谢谢。
3: 那谢啥呀？哎呀，我得谢谢你们呢。
4: 谢谢啊，
3: 嗯，
4: 那我们就走了。
3: 行，
4: 这边有事儿吱声啊。
3: 好，
4: 通知我们啊。
3: 好，婶儿，你们那边有啥困难，完
0: 媳妇儿，今天人啊都走光了。你说这人挺有意思啊，你好的时候吧，拿棒子打他都打不走；你一不行了吧，哎，人这一扭脸啊就走了。而且你还不能留人家，留人家还是你有毛病。
1: 那有啥办法呀？你想呀，那谁不是拖家带口的？那都得吃饭呢。
0: 是，我都理解。
1: 咱现在最关键的是得想好接下来该怎么办。
0: 你说那小志玲都开唱了，那咱现在在兴城的竞争对手得多少啊？
1: 是啊，想想从你那会儿第一个做泳装开始到现在，这才几年时间啊，你说这新城大大小小的泳装店开多少了？
0: 那可说了，呵呵，现在有几台缝纫机啊就是小作坊，有两台切布机就是小厂子。媳妇儿，我不能再跟他们抢食吃了，我要买更好的设备做更好的泳装。
1: 啥意思啊？
0: 我开大厂子。
1: 大厂子？
0: 对，就像足球场那么大。
1: 疯了吧你？
0: 没疯，疯啥呀？因为只有走这种差异化的道路，我才能迈过这个坎儿，我才能避免我跟情生这样的恶性竞争。
1: 那开那么大厂子，咱没那么多钱呢，那你不得租个大厂房？完了，你还要买最先进的设备，咱钱不够啊。

0: 媳妇儿，我想好了，是会好的。
1: 那要是咱把所有挣的钱全都投进去，还是不够呢？
0: 那我就去借。
2: 北民呐，货他们收到了，非常好。哎呀，今天你回去准备一下，明天继续收货。
0: 行。
2: 我给你是现金结账。哎，妹妹啊，
0: 哎，彭锦熙，明白，他家货我一件都不收。
2: 去吧。
0: 哎，
3: 叫人来啥事啊？跟你说没有？
4: 没说。是不是还是不想让咱们做代工的事儿？
3: 不能，锦熙不是那种不讲情理的人。
5: 由来看吧，只要不让我跟亲生跟南方厂子做代工，肯定不能答应。
6: 你想多了，二哥这人多讲究啊，绝对不会亏谁买卖的。嗯，
4: 对的，
5: 是，说的也是。
3: 都来了，哎呀，
7: 来说上说上，哎，
0: 来，哎，谢谢锦熙，来，喝根儿。这家伙热哈、啊，屋里。哎呀，大家伙都来了哈。嗯。那我也就开门见山的说了，是吧？
4: 哎，有事儿说。
0: 这玩意儿你还不太好说。
6: 说吧。那就说。
0: 行，那我就说。是这么的，我吧，想管大家伙借点钱。啊？没事儿啊，没事儿，这个大家也别有压力哈。那借我呢是情义，不借呢也是本分，是吧？
6: 没事，二哥，我当多大事儿呢？不就借点钱吗？咱那么多人呢，没问题，是不是？
7: 对
5: 对对，
7: 没问题，
8: 没问题。哎呀，
0: 我现在吧，差个七八万块钱儿。
6: 行，二哥，我借你两万。
0: 行，
3: 锦熙，我也借你，
8: 我也打点。
4: 那我也不能落空了。
8: 我也借你，
5: 大家凑一凑呗。那好，我也拿。
0: 那就谢谢大家伙了啊！感谢感谢。
8: 没事。
9: 从你那边钱都凑够了，你们这帮人，咱们短路照赔钱来，这么办事？这叫什么？那你说黄锦熙为啥成了咱们队长？因为以前事儿呗。还有吗？有黄锦熙在，兴城这帮人就走你了。有依靠，兴城就成为不了咱的代工厂，咱俩就挣不着钱。对公司呢？

纽约唐人街，这是在西方世界最大的城市华人聚居区之一的城镇。今天在世界各地移居海外的华人仍被当地人称为唐人。唐是中国富有魅力的别称，唐朝文明给世界历史、世界文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开放时代。

0: 作为当时世界上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唐朝的声威超过了同期的世界强国法兰克王国、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唐诗人王维的诗句描绘了各国使节到大明宫朝拜唐朝皇帝的盛况。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的文化在这里汇聚，唐朝以博大的胸怀包容这一切。
1: 我想呢，当时的交流应该是很广泛的啊。这个我们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壁画馆就可以看出来啊，因为里边就有，比如那个刻石图啊，就是在唐朝的宫廷里边准备接待一些外来的使者啊。这个外来使者呢，比较明显的有来自东方的，或者是日本，或者是朝鲜半岛啊，但是也有呢那个高鼻深目啊，长头发这样的西方人的形象。
0: 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在唐朝正式形成，在这个文化圈中的国家和地区有着共同的文化要素，如汉字、儒学、律令制度、汉传佛教、科学技术等。朝鲜半岛和日本都是这个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朝鲜半岛是除中国本土之外儒家思想影响最深远的地区，在韩国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对孔子隆重的祭祀仪式。位于首尔的成均馆是韩国著名的儒学研究教育中心，它是由朝鲜皇家之士建造的一所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已有600多年历史，是东亚最古老的学府之一。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大都成为贵族领袖或者学者，他们对

0: 朝鲜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数百年来，人们每年都要在此举行盛大的式典礼，祭祀孔子等古圣先贤。
1: 석전은인류에게올바르게살아가는길을갖다가제시한성인들즉공자를비롯한맹자이런분들의어떤가르침을우리가계승하고그분들처럼열심히살아가겠다고다짐하는그런의식이바로석전입니다그래서해마다봄과가을이면성균관과전국향교에서이렇게석전을갖다가성대하게봉행하고있습니다
0: 중국与朝鲜半岛交往历史悠久公元七世纪中叶新罗统一朝鲜半岛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唐王朝与新罗形成侧锋深入的研究和吸收中国文化新罗不断派遣留学生来唐朝学习很多学生长期在中国生活和学习唐太宗曾表示对本国人和外国人要一视同仁爱之如一并准许外国留学生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在新罗留学生的心目中能够在唐朝科举及第是极其荣耀的事当然这也是极其艰辛的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崔致远崔致远十二岁入唐临行前父亲激励他说十年之内如果不能考取进士则不要再称是我的儿子由此可见新罗人对唐朝科举考试的重视经过勤奋学习崔致远终于在十八岁那年进士及第在中国生活十六年后崔致远告别了这个第二故乡回到新罗他被韩国学界尊为汉文学鼻祖他用汉文所写的著作流传至今
1: 최치원선생의어떤그런업적때문에여기대성전에최치원선생의위패가모셔져있는그런계기가됩니다
0: 从这个时期开始日本开始广泛接受唐代文明的影响各级学校确定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科书日本至今尚存有十五处有影响的孔子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汤岛盛唐地处今天的东京都文京区
2: 日本社会的这个人伦关系还有这个日本社会的这个价值观就是他的伦理观他的价值观中还仍然包含着丰富的儒学思想儒学至今还对日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0: 在今天的日本人们仍主要使用天皇的年号纪念如昭和平成等使用年号的传统是从公元七世纪中叶开始的那时的日本社会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旧的姓氏不民制度弊端严重面临瓦解很多有识之士决心开始变革这里是奈良穿过这片稻田在这些传统村舍之中有一座古老的寺院飞鸟寺飞鸟寺是日本最古老的佛教寺院如今也是重要的考古发掘现场每天有很多的日本学生来这里学习这段日本转折时期的历史公元六百四十五年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变革发生在这里这座纪念碑见证了这场变革他结束了大豪族的垄断政权开始了日本著名的大化改新
3: 生き残っていくためには国家体制を整えていかないといけない、そのためには天皇中心の新しい政治を行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ですね、そういういわゆる権力集中といいますけれどもそれをやって強い国家体制を作って生き延びようと、したわけです

0: 大化改新是以唐朝的律令制度为蓝本，大化也是日本天皇模仿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年号。就在大化改新的关键时刻，中日之间突然爆发了一次战争。公元663年九月，日本水军救助被唐朝与新罗联军击败的百济旧部，在朝鲜半岛中部的白江口与唐朝水军遭遇。当时，日军有800艘战船和近40000人的军队出战，而唐军应战的只有170艘战船和7000名将士。凭借数量上的优势，日军信心满满，不断发起进攻。唐军沉着应战，严密防守。日军多次试图突破唐军的防线，唐朝舰队予以回击，摧毁了日军左右两路的军舰，从两侧围困日军，使日军进退两难。最终，日军损失了400艘战船，数万人伤亡。这是历史上中日第一次战争，也是日本古代史上最惨痛的一次失败。战争并没有终结两国的友好关系，在近距离地感受了唐王朝的强大之后，日本加快了效法唐朝的进程。这不禁让人想起明治维新与二战之后日本大规模地学习西方文明的情形。
1: 那么这是他们派遣遣唐使到中国来，一开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学习中国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来推动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的变革。那么这一方面呢，对日本的这个制度的发展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0: 在奈良平城京历史博物馆展出了一艘遣唐使船的模型。在整个唐朝时期，日本总共向中国派了19批遣唐使，学习吸纳唐朝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日本在社会制度、城市建设、科学技术、工艺美术、文学语言、宗教思想等各方面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这样的变革使日本不久就迎来了它的繁盛时期。在公元8世纪的百年中，日本大部分时间都定都于平城京，即今天的奈良。平城京完全是模仿唐长安城建造的，城市规划与建筑风格几乎一模一样。那时候在朝堂上，大臣们竞相模仿中国的礼节和生活习俗，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所用的器物也和唐朝同时期的基本相似，特别是三彩艺术是唐朝的标志性工艺。
2: 唐三彩呢是中国首创的，之后呢新罗三彩包括日本的奈良三彩都有仿烧，包括波斯三彩也受了影响，所以它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承载物。
0: 每一批遣唐使回国时，都会从中国带回大批儒家经典、佛经、诗集。如今名闻天下的奈良东大寺正仓院珍藏着这些传世之宝，而且文物类型很多，有佛教法器、书画艺术品，还有丝织品、瓷器、乐器等日常用品。琵琶是唐代流行的乐器，但唐代的琵琶今天亦不可见，但在正仓院中却仍保存着几把精妙绝伦的唐代琵琶，四弦五弦均有，且在正仓院所藏文书中还发现了天平琵琶谱，纯用唐法。一些仿效唐朝的文物也异常珍贵，正�仓院今天保存着40叠屏风，其中最有名的一组鸟毛丽女屏风中，仕女图像与唐代大画家周昉《簪花仕女图》的服饰构图如出一辙，而树下美人图的艺术构思则是唐代常见的图像模式。据研究，正仓院的这件屏风是日本的作品，是对唐代仕女图的模拟。中国书法艺术在唐朝达到一

个高峰，日本朝野上下都以学习中国书法为荣。创立日本佛教真言宗的空海大师曾长期在中国留学，在中国他跟随唐朝有名的书法理论家韩方明学习书法，刻苦练习，终于得到了颜体的真传。

0: 歴史を作りました。
1: 日本至今所使用的文字是在汉字的基础上省略或简化而创造出来的。起初日本将汉字称作真名，而这种日本字母就被称为假名。在假名的创制传播过程中，从唐朝留学归国的空海大师、吉备真备等人可能发挥过重要作用。空海大师是日本历史上备受尊崇的高僧大德，他在长安学习密法，归国后在距离大阪不远的高野山创立佛教真言宗。如今高野山成为日本最神圣的佛教场所。佛教从公元六世纪中叶经朝鲜传入日本，经过一百年的发展，到了奈良时代已经得到了广泛传播。圣武天皇在位时兴建了壮丽宏伟的皇家寺院东大寺，铸造了日本最大的毗卢遮那佛的铜像，安放在寺中。应日本天皇与佛教界之邀，从玄宗天宝二年开始，律宗高僧鉴真先后五次试图东渡日本，均因为各种原因而失败。在第五次航行的过程中，他不幸双目失明。公元753年，66岁高龄的鉴真勇敢地踏上了第六次渡日之旅。最终于这一年的年末，他与一批忠实追随的弟子一起踏上了日本国土。在日本的十年期间，鉴真为佛教文化以及唐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鉴真在日本享有极高的地位，被尊为过海大师，甚至被日本学者称为天平之盟，意为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的文化高峰。
2: 他向日本传递了很多当时中国的先进的一种文化，包括书法、建筑技术，还有日常生活的很多先进的中国的文化要素。他是这些文化使者的群体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物。
1: 与唐朝友好交往的二百多年间，日本社会上至天皇下至平民百姓深受唐文化的浸染，他们吟诵唐诗，欣赏唐乐，互相行唐礼，唐朝风格的艺术品、唐式服装、唐式点心和餐具，可不仅跨越了横亘在两国之间波涛汹涌的海峡，而且跨越了上千年的岁月。能剧是一种舞台剧，也是源自唐朝的娱乐形式，在公元八世纪被带到日本。
3: そうですね、狂言というのはその日常の一部を切り取ったようなお笑い劇ですので、例えば分かりやすく言いますと、例えば夫婦喧嘩の、お話であったりとかっていうものは昔も今も変わらず、やはり、外では昔の時代っていうのは男の人の方が偉くてっていう、でも家庭に帰ると実は女の人の方が偉いんだみたいなね、そういうものが笑い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のは、例えば現代でもそんなに変わることでは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1: 围棋大约2500年前起源于中国，这种战术游戏在两个人之间进行，在唐朝时传到日本和朝鲜。宣宗的时候，一位日本王子入宫，令唐朝君臣感兴趣的是这位王子擅长围棋，于是唐宣宗让齐代照顾诗言与日本王子对弈。所谓齐代照，就是陪同皇帝下棋的专业棋手，顾诗言就是这样一位国手。日本王子的棋艺也非常精湛，黑白两色的棋子交错落在棋盘上，两人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最后经过长时间的苦苦思索，顾诗言下出了一手出人意料的妙招，日本王子不得不认输。这局对弈留下了一段两国文化交往的佳话。

0: 民族的文化。如果要没有唐风文化时代的话，就不可能有后面的国风文化时代。
1: 唐朝物质文化的全面传入，大大提升了当时日本人民的生活品味。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朝鲜半岛。随着对唐朝文化的普遍接受，一些传统的中国节日也在朝鲜、韩国、日本逐渐流行起来。今天我们仍能从朝鲜、韩国的春节、端午节、日本的三月三、五月端午等节日中看到唐朝文化留下的影响。交流是双向的，在中国文化和物品不断传入日本新罗的同时，日本新罗的一些物品和文化现象也引发了唐朝人的浓厚兴趣。日本人制造的毛笔、纸张、衣料等在长安大受欢迎。唐朝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日本新罗的大量僧侣也来到中国，其中来自新罗的高僧金地藏更是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唐玄宗时期，年轻的新罗王族金地藏毅然放弃了安逸的生活，乘船涉海来到中国，到处游方。后来看中了池州九华山，于是入山修行。金地藏住在岩洞里，过着清苦的禅修生活。后来一些当地人上山发现这位苦修的新罗僧人，不禁肃然起敬。在他去世之后，民间留下了许多关于他的神奇传说。
2: 中国佛教界从唐宋元明到大清，慢慢就认定这位金乔觉和尚、新罗国和尚，原来是地藏王菩萨在我们九华山示现。所以我们九华山之所以成为这个佛教圣地啊，说穿了就是金乔觉在九华山完成了他从人到神的整个蜕变过程的地方场所。
1: 九华山因为金地藏成为中国佛教四大道场之一，每年农历七月三十日是金地藏的诞辰，很多佛教寺院在这一天举行地藏法会以示纪念。很多韩国的佛教信徒也会来到九华山祭拜这位来自他们家乡的高僧大德。
3: 한국에서보면불교의성지가중국이에요그래서아지금현재중국불교와한국불교는약간의그다름이있어요어중국은잘모르겠지만한국은다른중국불교를알려고저희는교각스님이계신이도량이나우리보다앞서있는데불교의중국불교의인연을굉장히자랑스럽게생각하고감사하게생각합니다
1: 唐朝进行双向交流的不只是日本和新罗，唐朝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南亚乃至北非地区有着密切的政治、贸易和文化往来。广州港是唐朝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从开元前后开始，唐王朝在广州设置了市舶使，专门管理海外贸易事务。在这里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国不知其数，并在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还有来自斯里兰卡、伊斯兰世界以及东南亚的许多不同族裔的人都在这里访问或定居。据记载，大型外国商船每年到达广州的有4000多艘，通过贸易，新鲜的物品源源不断进入中国。当时，中国与南洋和波斯湾地区间这条著名航线称为广州通海一道，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长共14000公里。这是一条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它连接了东亚。

0: 与印度及伊斯兰文化圈。
1: 唐朝有一个学者，也是个官员，就是贾丹，他在《新唐书》里边留下来一个，就是当时讲这个从中国通海外的几条路，其中就讲到广州通海一道。这个广州通海一道能够，他能把它写进去，就说明了广州已经形成一条固定的这个商路了。古代的这个交通路线，它基本上是一个大家约定俗成的，经过经验，跟经过这个航行的经验形成的。所以当时的使节啊这个商人呐、还有这个求法的僧人呐、就是这三种人呢、都是通过这条道路在走。
0: 公元671年，唐朝高僧义净从广州出发，正是沿着这条国际航线前往印度求法。义净在印度周游佛教圣迹，并在那烂陀寺学习10年。685年，他仍取道海路东归，在南海一带又滞留近10年，最终于695年回到洛阳。在返途停留在南海时，写下了2部名著，一部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了从贞观15年往后40多年间，57位僧人到南海印度游历求法的事迹。另一部则是《南海寄归内法传》，主要记述印度与南海地区的佛教、社会经济生活及文化发展状况。这2部书都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人们更为熟知的是在义净之前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去印度求法的另一位著名高僧玄奘。这是一次伟大的文化交流之旅。贞观3年，玄奘从京都长安出发，历经艰难抵达天竺，游学于天竺各地，16年以后回到长安。玄奘所译佛经多用直译，笔法谨严，所撰有《大唐西域记》，为研究印度以及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之重要资料。唐朝时期是中国大量吸纳印度文明的时期，除了佛教之外，印度天文学、数学、医学和语言学等学科也纷纷被吸纳到唐朝外来文化的洪流中。与此同时，中国的手工艺品和文化艺术也不断传入印度。
1: 唐朝那个时代当然是中国的一个，被中国历史上被认为是个像黄金时代一样的时代，很强大，对不对？而且是一个很开放的时代，因为唐朝对于外来文化是没有拒绝，所以这个唐朝的唐文化呀、也是吸收了，不停地吸收各种各样的外来文化的因素，包括生活的方式啊、吃的用的啊、穿着啊、什么音乐啊、舞蹈啊。
2: 那么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壁画馆呢，它就充分地体现了这些方面的这个文化遗存。你比如这个壁画里边呢，有宫廷生活，有房屋建筑，有对外交往，几乎这个唐朝贵族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呢，在这个壁画里边都有体现。
0: 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开放宽容的唐王朝对西域和更远地方的来客产生了不可抵挡的向心力。在这条传统的丝绸之路上，既有不绝于耳的金戈铁马之声，更有中亚与唐朝的使者、商人、僧人风尘仆仆，不绝于道。西域文明被源源不断地带入中国。与此同时，唐人从不放弃对新鲜事物的探求和学习，追求外来物品的风气渗透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唐代文学作品中，或真实或夸张地描写了许多来自各异域的神奇人物和物品。琵琶来自西域，是唐代最流行的乐器，现在仍被称为中国民族乐器中的弹拨乐器之王。在唐代诗人笔下，琵琶艺术被写得如泣如歌，感人至深。大诗人白居

0: 的名作《琵琶行》中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句：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极其生动地描写了琵琶演奏艺术的强烈感染力。与琵琶同时出现在诗人们笔下的，还有著名的葡萄酒。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无论是琵琶、葡萄酒，还是那些来自西域的器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中国人羡慕和赞美的对象。在诗意的赞美中，撩拨起人们的种种情愫。艳羡、自豪、思念、伤感。唐朝犹如一个巨大的文化交流中心，海纳百川，以极其包容的姿态，将各国各地各民族的宗教、艺术、科技以惊人的魄力吸纳进来，兼容并蓄，广采博收，形成最富魅力的唐朝文明。2004年10月10日，一个震撼世界的中国文物展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这个名为《走向盛唐》的展览，汇聚了中国14个省、市、自治区47家文博单位的300多件珍贵文物，其中一级文物超过了70%以上，创下了中国文物展览史上的多个之最。这是享誉世界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建馆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中国文物展，展现了汉朝以后中国广泛吸纳中亚、印度、丝路和草原文化，终于走向盛唐的历史进程。屈志仁教授从2000年到2011年一直担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任，对中国和亚洲的文物艺术研究深展。他曾经策划了一系列大型展览，其中《走向盛唐》被誉为中国古代艺术与考古展览的典范。
1: 这个也可以说明唐代当时立刻受这个西面影响的，这些人是高昌，就是现在一个吐鲁番地区的，这也是高昌国的服装。这个你看这个太大这个帷帽，就是防风沙的这种帽啊。然后唐朝这个长安呢就学它，因为很多这个唐朝这个仕女的这个装饰啊，这个化妆啊，是从高昌地区学过来的。这种银器啊，是中国人仿这个粟特这个银器这个样子来做的，这个也是这个跟波斯有关的，也是粟特特有的一种这个动物，后来这个在唐代非常流行的。
0: 为了走向盛唐这个展览，屈志仁教授用了7年时间，深入走访了中国100多个文博单位，用文物来追溯盛唐这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开放时期，揭开一段对外来思想和艺术风格兼收并蓄的灿烂文明发展史。
1: 最能够代表唐代这个文物这个一件这个器物啊，就是这个凤首瓶。这个凤首瓶是这个很特殊的，你到波斯也不看不见，你到地中海也看不见，只有在中国才找这个地方，基本上是个波斯引起的这个造型。上面这个图案的这个连珠纹呢也是波斯的，下面这些这个粽叶纹呢是地中海过来的，也有草原这个文化的很多特征，尤其是龙首

0: 这个动物型的把手啊，是草原地区一般见得到的器物上面这个一种特色。而且中间有一个人好像喝醉酒的，在印度啊，他是这个耶沙族的首领，后来啊，他就跟这个变成一个财神，后来又跟这个酒神呢、啊、混在一起，所以很多画面的来源呢都集中在一个器物上面，所以这一件这个器物啊，就很可以代表很重要的一个艺术创作。
1: 唐朝文明是吸纳和进取的代名词，唐朝的文明也是给予和贡献的典范，规模空前的统一和强盛，社会生活的安定繁荣，给唐人带来了自信、宽容、好奇、开放的时代精神。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成为唐朝重要的文化精神。据统计，唐朝政府共接待过70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唐朝的国子学和太学等官方教育机构先后接纳了多达3万余名外国留学生，其兼容并蓄的伟大气魄、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创造力，引领了几百年间的世界潮流。这是唐朝文化对外辐射的永恒魅力。唐朝多姿多彩的对外关系，在世界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很多人知道，孙思邈是中国乃至世界史上伟大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但可能并不知道他是著名的道士。孙思邈长期在山中炼丹，研究益寿延年之术。他亲自采药、制药，搜集民间验方、秘方，为人治病。他对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各科都很精通，有24项成果，开创了我国医学史上的先河。唐太宗曾召义京师，以其有道授予爵位，他却隐于山林，终身不仕。孙思邈一生勤于著书，达80多种，写成了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2部医学巨著《千金药方》和《千金异方》。2部巨著60卷，《药方论》6500首，合称为《千金方》。它是唐代以前医药学成就的系统总结，被誉为我国最早的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孙思邈被后人誉为药王。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0: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荷花文创等好物琳琅满目，一旁的桃子商店里，新鲜上市的心灵蜜桃及桃类饮品、文创产品集中展销，成为不少游客必打卡的伴手礼站点。绿皮火车研学活动则为少年儿童搭建了沉浸式的自然文化课堂。依托春泥计划打造的非遗书香体验房内，孩子们在荷塘边的绿皮火车里开展阅读分享，亲手体验植物拓印，在动手实践中感知传统文化魅力，解锁自然科普知识。随后，孩子们跟随宣讲员漫步村间巷道，边走边听畲族民俗风情、传统文化讲解，近距离感知村落里的民族文化印记。
2: 今天我到这里来，感觉这里风景非常优美，而且还有很多集市逛，小朋友还可以在这研学，节目也挺丰富的，下次还会带小孩到这边来玩。
1: 与此同时，故事实验室、我们的小镇、戏剧游戏工作坊也在同步展开。在这场过程戏剧体验中，参与者们围绕小镇主题共同

0: 消费升级。下一步，凤凰山街道新岭村将持续深挖荷花文化与特色农业资源，做优做强荷花暨文旅 IP， 以农文旅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持续活力。记者王金红报道。
1: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加速，飞机升空，飞机降落，飞行员减速，这叫损式飞行。如果相反，飞机升空的时候，
1: 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钥匙飞行。之前我和吴京天，还有前不久的谢振宇，在
2: 剩下的就是能是等了，
3: 等是吧？
4: 等军工单位的参数对比啊。
2: 至于人选，我相信秦大队长会有他自己的角色。
0: 钥匙飞行
2: 会吗？
3: 没正式飞过。
2: 那就是试过。

0: 哎，刘主任，下一个。
1: 政委，
0: 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来，那咱们现在开始吧。
2: 那咱们就开门见山吧。从这两天全面的医学检查来看，是非大队需要我们医学支援的面相当大，其中需要重点关注的人有三名。
0: 刘主任，你说的相当大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的是非员呢，都是久经考验，百里挑一，你可不要吓唬我。
2: 你别紧张，我说需要支援的面相当大，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就算是你我。

0: 也有，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但是我说的这三个人情况不同。
1: 你说的这三位是谁啊？
0: 第一个就是秦大队长，秦大地同志。
1: 秦大地有什么问题？
0: 从各种测试的数据综合分析，秦大地同志精神压力特别大。政委，试飞工作是不是遇到难关了？
1: 他的压力确实很大，自从肩上挑起了这副担子，他的压力就没有小过，因为随时会面对死亡，面对牺牲。你刚才说对了，我们现在的试验工作确实遇到了难关。哎，我说刘主任，你们的工作怎么像算命啊？看蚂蚁选项。
0: 不要抗议了啊，我们这是科学，不是算命。
1: 开个玩笑，不好意思。最近大地的情绪确实有点急躁，我已经找他谈过，也批评了他，他也接受。以我对他的了解，目前的压力他扛得住。我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0: 陶政委，你是有点小问题的。你的潜意识图景跟秦大地同志一样，乌云翻滚，这说明你内心的压力也很大。但是你和秦大地又不一样。你刚才说的对，做你们现在这个工作，随时都可能有人牺牲，所以有压力是很能理解的。
1: 刘主任，你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那照您的意思，我是不是完全没有情况？大地同志是基本没有情况。
0: 于涛的问题在于，在他内心的天空里漂浮着两团随时都可能电闪雷鸣的乌云，这是一种非常让人担忧的心理意象。
1: 我了解的情况是，他爷爷于兆年老团长的日子已经所剩不多了，于涛和他的家人对这个情况是有了心理准备的。你刚才说有两团乌云，另一团是谁啊？
0: 是他的母亲。于涛的母亲年轻的时候心脏就不好，在她丈夫牺牲以后，她也差一点死掉，但是她挺过来了。我想这跟她的丈夫是一个英雄，给她留下了一个儿子有很大的关系。于涛当飞行员是她的爷爷于兆年老英雄的愿望，但是对她母亲来说是残酷的。于涛担心的事情莫过于万一她自己出了事情，她这位一直看来还很坚强的母亲是否还能挺得过去。
1: 我明白了，刘主任。那你们针对于涛同志有什么建议吗？
2: 建议维持原状，不做干预，或者尽量少做干预。
1: 理由是？
2: 因为现在这个问题它还是一个不确定性的问题，也是他内心深处最脆弱和柔软的地方。在时机和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的去跟他讨论这个问题，我想有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我们的建议是维持原状。
1: 刘主任，夏医生，你们说的这三位同志的检测报告啊，我是非专业人士啊，无法评判，但我有个请求。

0: 现在我们要针对我们掌握的情况，立刻对他们展开一对一的医学支援。这个没问题，我同意。那时间不早了，要不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还有一个人，我差点忘了。
1: 谁啊？
0: 吴强。
1: 吴强又有什么情况？他这个同志的情况，跟我刚才说的所有人都不一样。 吴强的情况比较特殊，早年他的那个腰椎啊，受过很重的伤。
2: 他受过伤，受过伤还能飞啊？
1: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
0: 那我就明白了，那我刚才说的问题就不叫问题了。

0: 进来。锁了。
1: 你这干什么呢？怎么还锁着门呢？原来锁着门看这个。
0: 什么叫锁着门呢？啊，我不锁门能行吗？我是怕被他们打扰。
1: 谢震与于涛说的没错呀，外军舰载机着舰的速度那是相当快呀，
0: 但也不是撞击着舰的。你看他们像是撞击着舰吗？
1: 他们进行的是钓式飞行。

0: 哎，梁总啊，设备大队邢大帝，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您那有没有外军舰载机着舰的速度数据啊？
1: 没有，不过可以让他们查一查。怎么想到要这个数据？
0: 我是看到一段外军舰载机着舰的视频，想了解他们着舰的速度。
1: 我明白了，知道了速度，就能大致判断出。 他们是不是在用钥匙飞行技术高速着舰？我猜对了吧？
0: 麻烦您尽快找给我，我这儿正等着呢。谢谢啊。

0: 麻烦您给接一下基地张司令。
1: 秦大队长，是你啊？
0: 张司令，您能不能让您手下那帮年轻人呐，帮我找一段外军舰载机着舰的速度数据啊？
1: 好，我让他们查一查。
0: 好，谢谢啊，我这儿正等着着急呢。
1: 我让他们尽快。
0: 好，谢谢。
1: 大弟，其实你也可以问问本大队的两位同志，不，三位。谁呀？
2: 谢任宇、于涛，还有康延成，他们。哎，梁总，
3: 是我，一振邦。哦，
2: 首长，我正在等梁总和张司令的电话呢。这么晚了，首长有什么指示？
3: 这么晚了，首长就不能打电话吗？嗯，您的会开了没有？开了。
2: 嗯，开的怎么样？有收获吗？ 但是目前还是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和以前的实验室黑比，你们这次遇到了一堵更高的墙，翻不过去了。谁说的？
3: 翻得过去。我这么晚给你打电话，是因为我收到了一封信，有人建议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你知道这件事情？
2: 知道。
3: 你觉得可行吗？
2: 不行，这样要出大事呢，首长。首长能不能把那封信转给我，也让我好好学习学习？
4: 可以，让你看看也没什么不好。不过我觉得人家提出这个问题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这样，我让小徐抄一份，马上给你送过去。
2: 行啊，连大横炮这种事儿在试飞大队都出现了。
0: 政委。
2: 看来你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很好啊，一定是谢振宇，说不定还有于涛。除非他们拿出证据，能够证明钥匙飞行着舰技术可行，我才会考虑认可的。还有，以后啊提合理化建议，到我这儿来提，不要动不动的直接越级报到首长的。报告，进来。
5: 来，
2: 大队长，
5: 政委，
6: 建议。 行了，大弟，那我过去了，你们聊啊。振宇，那你跟大队长好好谈谈。我来。
2: 振宇，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儿？说。我研究了一套着舰程序，想请大队长过目。
7: 着舰的程序？是的。 用钥匙飞行高速着舰的程序，用钥匙飞行技术实施高速着舰。先别说你这套程序，先说说这套程序的根据。根据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西方国家舰载机着舰的时间，另一部分是国产舰载机用钥匙飞行时可能达到的速度数据。你知道西方国家？
2: 舰载机着舰的时间从哪儿知道的？
7: 康延成的朋友帮助我们从国家科技图书馆里查到的。虽然这些数据不是来自于权威机构，但是得到了权威机构和权威人士的认可。
2: 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于涛什么事儿？
7: 他也在制作自己的着舰程序，我们互为参照，尽量减小误差。
2: 那你说说，相关国家舰载机着舰的时间？ 然后你告诉我，如果我们采用钥匙飞行技术，
7: 那么我们的时间和速度应当是多少？有的国家舰载机着舰的平均时间为二，有的国家舰载机的平均时间为1.2UR。
2: 国产舰载机性能优良，但是我们经验有限，我建议把时间放得稍微宽裕一些，比如说1U。钥匙飞行技术可以参照地面试飞舰载机反作用力承受的极限，我认为高速着舰。 是有可能实现的。那么飞机失速的问题，还有机头衔着舰的问题呢？今天上午在会上，大队长您自己不也提到了吗？只要找到合适的工角，这些都不是问题。我是提出了工角的问题，但我并不知道工角的具体数值是多少。理论上是在
7: W 到 M 之间，但我们需要得到大队长的支持，继续做论证。好。
2: 你把这套程序先留下来吧，你可以先回去了。
8: 是。
2: 等等，我。 问你件事儿啊，你是不是向一总？
0: 我们向上级提出，有效的意见。
2: 你们？还有谁？
0: 大队长，您要觉得这事儿办得不合适，那就是我一个人干的。
2: 行，学会打掩护了，是吧？嗯。没事了，回去吧。
1: 是。

0: 雨桐，是我。你马上到我宿舍来一趟。啊，对了，带上你那个什么程序。
1: 对，马上来。

0: 妈，我把你吵醒了吧？
1: 阿红回来了，
0: 你吃了吗？
1: 吃了，我扶你去卧室睡吧，走。
0: 哎呀，不要不要，你回来我就不困了。哎呀，这一个人屋里屋外的呀，他就容易犯困。

0: 您现在还手工织毛衣啊？买一个多方便，您跟我说什么号，我去买呗。哎
1: 呀，这是给你爷爷织的，他这几十年都穿我给他织的毛衣，你到外头买那个他不愿意穿。反正我也没事儿，我就当打发时间吧。
0: 那您教教我，我也想学。
1: 你学什么呀？这年轻人，年轻人不用学，太费时间。
0: 这亲手织的跟买的感情不一样，回头我给于涛也织一件。
1: 丫红啊，你嫁给涛子，你真的什么都想好了？
0: 想好了。妈，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于涛的工作有多危险，我已经亲眼见过了。
1: 你是说这一次？
0: 嗯，这次我亲眼看见于涛在做什么，在面对什么。以前对于他的工作都是猜测和想象，没有在现场这么震撼。妈，你知道吗？爷爷是英雄，爸爸是，于涛肯定也是。我能嫁进这个英雄的家庭，感到无比的骄傲，所以您不用担心。

0: 进。
1: 还在算啊？
2: 眼下能做的只有这个了。
1: 你把你的程序交给大队长了。
2: 你刚才不也屁颠屁颠给他拿过去了吗？
1: 如果大队长同意了我们的提议，上报给首长，那下一步该是什么？
3: 他会说，整个试飞大队只有我可以完成这一次模拟撞击着舰试飞，啊，让我来吧。
1: 是啊，我觉得我们联手把秦大队长送上了一次最危险的试飞任务。
2: 要真想替他分担啊，咱们得尽快掌握钥匙飞行技术。坦白的说，我会一点，但只是皮毛。最难的是要在各种风力情况下保持一个恒定的攻角。
1: 再难也得做呀，不然等首长下决心的时候，发现全大队只有秦大队长一个人能飞。
2: 距离试飞还有时间，我相信我们还有机会。
4: 不看了，已经没什么新意了。今天晚上我睡不着觉了，怎么办？
5: 怎么办？凉拌。这个时候啊，我要给你泼点冷水。无论是谢振宇还是于涛弄的这个程序啊，都只是纸上谈兵。在两位军工单位老总没有兑现他们的承诺前，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4: 强子，
6: 哎，
4: 给我派车。
6: 啊，
5: 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
4: 见梁总。我估计啊，这个点儿他肯定在办公室。现在去，天不亮就到了。去完之后呢，正好回来的路上，再到周总那去一趟，然后再去见一个人。强子，快去。
6: 行。那我跟你们一起去。
4: 你去干什么呀？啊，你就在家里留守，这段时间大家忙得够呛，要不给大家放一天的假，不然的话弦绷得太紧了。
5: 不行，从现在开始你到哪我跟到哪，防止你背着我乱来，家里安排于涛看着就行了。
4: 你是我的政委，又不是我老婆，怎么我去哪你去哪？
5: 你还别这么说，那政委和军事主官那就是政治上的一对夫妻，是非大队有任何事情发生，我这个当政委的必须要有执行权。再说了，这么晚了开夜车我也不放心呢。走吧。
4: 你要这么说啊，我还就不去了。
5: 那正好，不去都不去。
4: 行，算你狠。
5: 嗯，干嘛？
4: 走啊。
5: 啊，

0: 怎么一个一个像个闷葫芦似的？我们这是部队，都是当兵的，要是睡不着觉，咱们大家伙唱个歌怎么样？
1: 唱什么呀？
0: 你会什么呀？
2: 我们会的可多了。
0: 我们会的都是老歌，新歌不会。哎，政委啊，唱一个说打就打怎么样？
2: 这样，谁愿意唱什么，谁起个头，会唱的跟着唱，我们就一路唱到目的地，怎么样？
1: 我同意。
0: 武强，起个头，唱什么？
3: 我先来啊！人民海军向前进。
0: 好。
4: 红旗飘舞随风扬，预备唱。

0: 突破海洋，顺心桥，爱护人间。
1: 小刘，你就别掺和了，好好唱。
0: 黑猫海角，我们有共产党英明领导，谁敢来侵犯？就让他灭亡。

0: 杨总，
1: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这又是一个不干完活不愿意睡觉的人。
2: 杨总，
3: 杨总，
4: 杨总，
0: 哎，你们来了，
4: 是不是做梦梦到我们了？
0: 神了，你们怎么猜到了？我还真梦见你们了。来，快快走走走。
5: 哎，强哥，
0: 小李，
6: 哎，
0: 沏茶。
6: 好的。
0: 给我倒杯咖啡。
6: 好的。
4: 杨总，哎，我们要的东西你们搞出来了吗？
7: 还没有，
0: 不过
7: 快了。
4: 那既然这样，我们就不做了，有事儿还着急赶路呢。
7: 哎，听我说嘛，
0: 你们听完我的话一定会很高兴。
4: 是好事啊。
0: 你们提出要是飞行技术逐渐，使我们找到了新的方向。我们找了一些资料，重新强化了我们的工程设计。目前在理论上我们是可以做到要是飞行对舰体的撞击。但是呢，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我们又重新对要式飞行技术对舰载机的作用力上进行了新的研究。目前的结果非常乐观，但是在最后的结论出来之前，我还什么都不能说。所以得感谢你们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让我们找到了新的方向。
4: 真是太好了啊。好，给您带了一样东西，梁总您看看。这是我们的同志啊，搞了一套钥匙飞行的逐渐程序，您看对你们的研究有没有帮助？
0: 太好了，有了这些程序，我们研究起来就简单了。我们一定尽快拿出结果。
4: 我们就是为这事而来的。
7: 那既然这样，我们就走了，
8: 还要赶到那边见见周总。
0: 周总那儿可以先不去，他还没有出来结果，他看到了这个一定会很高兴的。你们提出用钥匙飞行技术逐渐开拓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舰载机、阻拦索和逐渐甲板，所以得感谢你们对于我们和我们船舶工业的贡献。
4: 谢就不用说了，我们还是要赶到周总那儿去一趟。
7: 好，梁总，再见。
6: 哎，再
7: 见，再见，
4: 辛苦啊！
6: 喝茶。哎，这茶，
7: 我们走了，
6: 不喝了。
7: 再见，梁总。
6: 哎，你看，
7: 谢谢，
6: 我送一下，我送一下。
9: 周总好，
10: 谢谢了啊，
9: 就这样吧。
10: 好，我们走了。
9: 放心，
10: 周总
9: 没让你们等太久了啊。
10: 好好好，
9: 再见。
10: 好，
9: 再见，再见。
11: 听到队长，现在回去，
10: 回去吧，
11: 走了啊。

0: 到家了。
1: 到了，大队长。
0: 走。
2: 到了，
1: 辛苦了啊。
3: 哎呦，我的天！

0: 哎，大弟，去我办公室一趟吧。
1: 这会儿太困了，先回去补个觉啊。时间不长，2个小时吧，我过来找你。
0: 行。

0: 赵文
1: 到。
2: 大队长怎么了？
0: 去高速屋墙，别睡了，派车跟我去个地方。
2: 去哪儿？
0: 你怎么什么都要问呢？
2: 我得登记报备啊，大队长，这是规定啊。
0: 跟我去一趟人体医学研究所，但这件事情要对政委保密啊，这是命令，听清楚没有？
2: 为什么不能让政委知道？
0: 我问你听清楚没有，不是让你问为什么的，快去。

0: 大弟，大弟，赵文，赵文，到！哎，政委，政委，
1: 大队长人呢？
2: 走了，
1: 走了。
2: 对，
1: 他刚才没在睡觉吗？
2: 没有，他回来了一下，然后马上就走了。
3: 这个秦大弟。
1: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
2: 去那个人体医学研究所。哎呀，坏了，我犯错误了。政委，那个大队长他不让我告诉你，还说是命令。我刚才不小心说漏嘴了，你千万别跟他。
1: 行了行了，他走了多长时间了？
2: 大概，两个钟头。
1: 叫车。
2: 政委，你也要走啊？为什么？
1: 叫车。
4: 是。
5: 所以说，在起飞的时候啊，你们要格外注意这个参数啊，要不然呢，哎，在风向。
6: 金瑞宇，你看着康安城了吗？
7: 邓宇，那我们先走了。哎，
5: 他和王小毛他们出去了，
1: 怎么了？
6: 我找不到夏医生了，他写到一个信息，然后说回宿舍就消失了，电话不接，关机，饭也不吃，他从来都没这样过，所以我想找康安城帮我找找。
5: 你别急，别急。夏叔呢，他是个心理医生，我相信他不会干出格的事儿。这样我帮你找，你在营区范围内再找一找，我出去找他，好吧？
6: 行，你找到电话。
5: 好好好好好。

0: 就猜到你在这儿，人柳妮娜到处找你呢。有心事啊？
1: 我没事。
0: 看来心理医生也碰到了不能自医的问题。我说了我没事。没事儿，你晚饭不吃，宿舍不回，跑到这儿来吹海风看夕阳啊？ 你之前不是教我说，心里有疙瘩的时候，啊，就面对大海，就大声的喊两嗓子，你自己喊了吗？知道我开着飞机翱翔在上万米的高空鸟瞰世界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

0: 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哦，
1: 就平时不是不爱说话吗？今天话怎么这么多？
0: 我跟外人是没什么共同话题，但是跟战友可以。我们穿的都是军装，这辈子我们最重要的身份那就是军人。
2: 你不能只拿自己当医生，拿我们当病人。
0: 在这个非常时期，我们更是共克时艰的战友。是战友，那就得彼此信任，彼此交托。不是，我说的不是我啊，我说的是柳妮娜。
2: 人孩子给你打电话打了那么多你也不接，
0: 人担心坏了。不管出了什么事儿，你还有战友呢，你得让战友能放心，赶紧给人回一电话。

喂，千城，我给你打电话就两件事。第一，我的东西帮我寄回家。第二，即便没有笑笑，我也不是可以和你走到最后的那一个人。因为我知道，只要我穿着这身军装，我就不可能像普通的女孩那样，在你需要的时候陪在你身边照顾你。但我爱这身军装胜过一切。祝您幸福。

0: 下来吧。是政委，本来是接我们来的。你现在越来越像我的马便了，怎么给我走哪儿就跟哪儿。上车吧。上你的车。
1: 啊？
0: 我为什么上你的车？
1: 你上不上吧？
0: 行行行，为了搞好团结，那我就上他车啊。
1: 走。

0: 怎么了？
1: 我这不是心里着急吗？想知道人体所为我们做的课题怎么样了？
2: 你现在想什么？我都知道。还是那句话，在所有的试验有结论之前，不行。
1: 什么不行？
2: 用钥匙飞行技术进行高速着舰试飞不行。
1: 为什么不行？笑什么笑？看领导吵架你高兴啊？
2: 刚才来的路上跟首长通了电话，首长同意，没有他的批准，从现在开始不许你参加试飞。
1: 陶思勇，你为什么要这样？

0: 还要干啥？没完没了了是吧？我都困死了，你让我睡会儿行不行？
1: 行，那你好好睡一觉啊。
0: 睡觉吧。为什么？
1: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快去！啊，快去！
0: 来来，小梅，
1: 轻点，轻点，快点，快点，轻点，轻点，轻点。
0: 那个，
1: 从现在开始，你给我在这守着啊！大队长去哪儿，你马上向我报告。
0: 为什么，小梅？
1: 你是十万个为什么吗？执行命令。

0: 赵队长，大地，
1: 哎，怎么在前面？
0: 哎，少美，大地呢？
2: 不在屋吗？
0: 不在啊。大地，我进来了啊。哎，
3: 这个秦大地，这一大早又跑哪儿去了？搞什么？
4: 报告。
0: 哎，进来。
5: 振宇，哦，你找大队长。
6: 有个好消息。
4: 报告。
0: 哎，进来吧。
5: 你也找大队长
2: 啊？
5: 那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吗？
6: 我先说，好消息是海军科研所参考我的着舰程序，给出了钥匙飞行更加准确的着舰速度，
5: 多少？
6: 1/2U到1/3U。
5: 于涛，你呢？
7: 我刚从空军装备院的高院长那里得到消息，梁总那边已经完成试验，但是不放心，又送到他们那边复验，两家得出的结论相同，用钥匙飞行高速着舰，国产舰载机扛得住。
3: 情况我都知道了，你们先回去。
6: 我们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大队长，
3: 就算你们带来的消息是对的，
5: 但是还有周总那儿人体所的结论没有出来，在所有结论出来之前，还是按照现在的计划飞。
6: 是，
3: 强子，大地不用愁了，我知道他去哪儿了。强子，
0: 哎，
3: 我给你一个任务。
0: 什么任务？
3: 靠我一个人是盯不住他了，从现在起你帮我盯着他。
0: 这样盯他什么呀？
3: 在所有结论出来之前，不能让他一个人用钥匙飞行技术进行模拟高速撞击着舰的试飞。
0: 明白，
3: 这件事你一个人知道就行了。大地现在尤其不能进行这种危险性极高的试飞。
0: 为什么？
3: 你不要问了，当命令执行。

0: 哎，站那干什么？站岗放哨啊！过来，没地方坐，来坐这个。
1: 老吴啊，你怎么会知道？你觉得我今天到了早了是不是？
0: 我原本以为啊，到这会等你一阵子，没想到你来的还是比我早。哎呀，老吴啊，你真的都快成神仙了吧？这你就不要问了，我愿意早到。说吧，又有什么麻烦了？天大的麻烦呢、啊！要是你现在还能飞就好了。
1: 对，
0: 气我是不是？啊？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并且是一筹莫展。 我想了很久了，也只有你才能帮我解决挡在我前面的这堵墙。
1: 我老了，已经离开天空了。<笑>
0: 你一点都不老，你能坐在这钓鱼，其实你是渔翁之意不在渔啊，你的心还在天空上。
1: 孩子怎么样？挺好的。
0: 在山西的一家医院住院呢，好像有点疗效。谢谢你，老吴。我老伴儿有个亲戚的孩子也是这个病，吃了一个大夫的药，据说挺有效。要不要让我把他电话给你啊？谢谢你，老吴。暂时不需要了。为药师飞行的事儿来的？你怎么知道的？是谢振宇。
1: 给你打电话了。当年全海军，你是钥匙飞行的第一人。10年前就说过，中国要有自己的航母，不只是我，还有别人也偷偷的试飞过钥匙飞行，你也试过。
0: 后来航母计划取消了。啊，当年于兆年老团长也飞过。
1: 时间过得太久了，许多技术细节真不记得了。你今天来最想知道什么呀？
0: 公交以及相关联的所有技术细节。

0: 我们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
1: 当年是你打败了我，成就了你的人生梦想。可是我还是要告诉你，当年我是研究过钥匙飞行技术着舰的，公角是多少？因为没有试验场地，结论并不精确。是多少呢？
0: 从 W 到 M 之间，公角大小与速度密切相关。至于技术细节，你一定早就知道了。我是知道一些，但并不全面。你说，
2: 操纵飞机的门道只有两个，一是用油，一是用杆。损失飞行降落，
0: 减油门就可以，基本上不大动操作杆。钥匙飞行不能减油门，相反还要加油门。飞行员没有选择。 只能用杆保持飞机的降落姿态，也就是保持工程，防止失速，或者机头着地。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你干啥呢你？吓得我一跳！哎呀，昨天晚上喝多了，我这口干的厉害，我这喝口水。不能在里边睡得好好的，你怎么跑这儿来睡来了？啊？啊！
1: 我怎么跑这儿来睡？你问你自己啊。
0: 啊，对不起，是不是因为我打呼噜太声音太响了？啊，对不起，对不起，老婆。
2: 要不然你给我做着早饭吧，我饿了。你吃啥？你吃，就知道吃。爸妈，嫂。
0: 哎呦，你也起来了。
2: 啊，我厂里有点事儿，我得早点过去。
0: 啊，好。
1: 哦哦，那赶紧走吧。
2: 啊，
1: 我跟您一块儿下去啊。
2: 阿斌，
1: 我
2: 那早饭怎么办呢？
1: 我给你买早饭去。 来福，来福啊，你八岁那年到我们家了，我跟你爸真是把你当自己的孩子养啊。妈，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知道，你还，一朵。 在我跟你爸的眼里，他永远都是个孩子。他现在啊，什么都没想明白呢。你说你俩万一不好了，那我们这个家要散了。
0: 不会的，妈，我向您保证，我会一辈子照顾一朵。真好。你们太年轻了呀！什么是亲情啊？什么是爱情啊？
3: 你想明白了吗？啊，你拿什么给我保证啊？妈，我从小来到这个家，我知道。 您一直把我当做自己的孩子，所以你一时之间接受不了。但正因为这样，你应该更了解我。我一定会不遗余力的让一朵幸福。您、一朵、爸，还有我爹，你们都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最重要的人。
1: 想好了，行，既然已经决定了，来福啊，就像个男人一样啊，说话算数，你一定要答应我，一定要包容一朵。

0: 要好好照顾他。他还太年轻了，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让他受委屈。
1: 妈，您这是答应了？
0: 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你们现在能回去吗？真是，你说说你们俩，我一天到晚的操心你俩的这感情的事儿，早知道我就不操心了。
1: 妈，那爸那边儿？
0: 你爸那边儿啊，你们得自己去交代。现在知道害怕了你吗？哎呀，
2: 妈，我也替你找了最好的律师，律师说主动自首的行为只受到很轻的处罚，加上你又向有关部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别担心，等结果出来我接你回家。
3: 见你。

0: 大姑，这合同我来来回回看好多遍了，福利跟条款没什么问题，怎么看都没问题啊。
1: 那这凯思明是疯了吧？给我们这么好福利，他图什么？
2: 我也没想明白啊。
3: 大夫，要不然我去找丽阳，让他跟他们说清楚。我老感觉他有什么事瞒着咱们。
2: 哎，一朵。
4: 喂，毕来福，合同有问题。
2: 有问题？
4: 上面写收购拥有飞翔，包括网络营销、商铺在内的所有客户资源及物流配送服务。
2: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是冲着我们的网店来的？我那网店有这么大吸引力啊，值得他们收购整个厂？
4: 那可说不定啊，不然你们飞翔还有什么价值能让凯思明看得上的呢？
2: 陈一朵，平时看着你挺傻的，关键时刻还有点小聪明吗？
4: 你是在夸我还是骂我呢？
2: 夸你夸你，晚上我去接你。
4: 我要吃好吃的。
2: 行，没问题。小黄，我问你个事儿啊。从法律的角度上讲，我们的网店是属于我和小军的，还是属于飞翔的呢？
0: 这个很模糊，这是你和小军的个人行为。说你们是经销商，通过这种新兴渠道销售可以；说你们是飞翔名义下开的店，属于飞翔资产的一部分也可以。
2: 你赶紧去找法务确认一下这个事儿。
5: 行，我这就过去。
2: 老头，当时那个物流公司注册的是你自己的名字吧？
5: 是啊，我跟小军一块去弄的。
2: 那就好。李老，你在这盯着啊，拖住王海和老郑他们，我去趟凯思明，确认一下他们到底想要什么。
5: 好，没问题。
2: 李总，如果你们真的能够履行合同上的条款，那对飞翔来说肯定是件好事。
6: 我就知道你能想得开，你是一个聪明人，能算不明白这笔账。
2: 但是我有一个。

0: 小问题啊，我希望您能回答我。飞翔到底有什么值得你这么大手笔的并购啊？
1: 你和利昂不是从小长大的朋友吗？我听说你们需要一笔资金打价格战，拓宽市场的同时赚回口碑。
0: 对，您说的没错。
1: 我一路上看着你带着国营厂完成股份制转型，到现在这么野心勃勃。如果说我看好飞翔什么，我看好的应该是你。
0: 我想你应该知道，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发展网络营销，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小规模的物流团队。
1: 听说了。
0: 哎，那您知道吗？网店虽然注册的名字是飞翔，但是是我和郑小军两个人开的。那个物流公司的法人也是我哥们儿，我是飞翔。
1: 你朋友的物流公司可以在完成收购后继续跟飞翔合作。至于飞翔的网店，理论上它是属于飞翔资产的一部分。我们公司法务部门一向都很强势，这一点合同里明确得很清楚。
0: 哦，是吗？
2: 哎，小军，你说咱们这网络部和物流公司这块真的那么有价值？
3: 我也没想到呀。哎，不过最近咱网上的销售效益确实是越来越好了。
2: 哟，这不是王主任吗？怎么了？今天有空过来看我没？
4: 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别来夫人呢？
2: 刚走没多会儿，怎么了？找他有事儿啊？
4: 我来找他要去年的销售数据和订单合同。
2: 啊，合同啊，好像都在他桌子上，你找找。

0: 峰好像跟我说了，说那些合同丢了。
1: 丢了？可凯思明的法务团队已经在走并购的调查流程。
0: 那怎么办啊？这个得补吧。
1: 你们这么做啊，无非就是在拖延时间，没用。并购是股东的意见。
0: 你说的对，那可能得浪费点时间了。
1: 行，我看你们能拖到什么时候。
2: 王主任，我送送你吧。

0: 啊，我错了。嗯，你能去自首，那警察也都说了，这不关你们的事儿。爸，嗯，虽然你干的这些糊涂的事儿，但是你能主动去自首，说明你还没糊涂到家。你临走的时候也不跟我说，怕我担心，故意瞒着我。 我以后啊，绝不再说你什么了。我知道你不容易，想挣钱，想证明自己。人有想法，有奔头是件好事，但是你得一步一步的走，踏踏实实的。你看你最近干的这些事儿，哪个不是急功近利？
1: 我跟你保证，我有更踏踏实实的。行了，儿子，别难过了，你也别向我保证什么。哎呀，以后你自己的路啊，随你自己怎么走吧。但是我要警告你一点啊，从今以后你绝对不能对不起琴琴。你看看，好好的一姑娘。
2: 让你小子给耽误多久啊！我心里有数，你放心吧。
3: 行，心里有数就好。
4: 大米饭啊！
5: 啊，行，马上啊！啊，不好意思，太忙了啊。
4: 哎，虎腾，虎腾，
5: 哎，
4: 五号粥三碗米饭。喂，你好。哎，我们可以。

0: 送餐。行，那你把地址先给我一下吧。
1: 几号桌啊？
0: 5号桌。行，嗨。哎，
1: 不好意思啊。来。
0: 慢点。
2: 等一下。

0: 我也有个好消息要跟你说。
1: 什么好事啊？
0: 我和一朵想到治凯思明的招了。
2: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凯思明的目的在于飞翔的网电资源和物流资源呢？
3: 这个事情有必要说吗？
2: 你这样让我感觉你根本不信任我。
3: 我是怕你为难。丽阳，你要意识到电商和互联网它很可能会改变整个市场的格局。我得在飞翔意识到这点之前扼杀掉同领域里潜在的竞争者。并购它只是一种手段。不能接受。
2: 这就是你所说的在商言商啊。
3: 这就是生意场上的规则。我知道你和来福是从小长大的朋友，这个事情我会自己推进。
2: 我和来福是从小到大的朋友，但工作是工作，我既然是凯思明的员工，我就会努力去促成公司的项目。我不会因为个人感情耽误工作的。
3: 是吗？不因为个人感情影响工作。
2: 凯思明完成收购之后，我能不能申请和来福一起接管飞翔？
1: 找托提价？你们的意思就是说把飞翔卖出这些事儿给炒起来？亏你们讲得出来啊。
0: 这怎么了？我打电话跟上海的周总聊了很久，他说我们现在的网络部要远远高于凯思明给的估值。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呀。上海的达特、德国的马氏集团对我们都很感兴趣，还说要给我们投资呢。
4: 说是这么说，但也没有那么快。你说我们除了找那些外教去充当马氏集团高层，还能有什么办法去镇住那些大大小小的股东呢？
1: 陈一朵，你学坏了啊！这刚跟他几天呀、啊，你可不能跟他臭味相投。
5: 吃饭呢？什么臭香的？一朵，
4: 毕叔，
5: 哎，好久没见你了啊！不说你上北京学习去了吗？
4: 啊，我打算再往后顺延一年。
5: 啊？去北京学习多好的机会，可不能耽误了啊！
1: 那个叔，一朵刚一进门就说想吃您做的锅包肉。
4: 对对对，
5: 那还有问题吗？叔给你做。
4: 谢谢毕叔。
5: 傻孩子，谢啥谢呀？
4: 那可是你亲爹啊，你自己跟他说去。
0: 老师，会跟他说的。
4: 早说晚说都是说，赶紧的。
0: 现在啊，
4: 去啊。

0: 爹还忙着呢。
1: 你来干啥呀？我这一会儿就好了啊！这里边这油子跟来的，你快出去吧。
0: 那个，哎，爹，我跟你说个事儿呗。
1: 啥事儿啊？说。
0: 是不是我看上谁你都会接受啊？
1: 有啥不能接受呢？能接受。就说小梁大夫吧，他人呢心气儿挺高，但是呢人实际一点也没啥，本性还是不错的，我觉得他挺好啊。哎呦，
0: 爹你就别提他了，因为他弄出多少误会啊。
1: 啊，啥误会？又有误会了？
0: 爹，我其实喜欢的是衣服
1: 啊。你说啥？你再说一遍。
0: 我喜欢的是一朵。
2: 哎，爹，爹，爹，你干嘛呀？爹，
1: 你说谁不行啊？
2: 你别吵，你冷静点。
1: 你说谁不行？
2: 不是，爹，你冷静点。
0: 没事吧？
3: 没事啊，让毕叔再打电话。
2: 不是，爹，你冷静点。
1: 你喜欢陈大东闺女啊？
2: 不是，爹，你慢点，你别放着。
0: 你说说，你没事吧？
2: 爹。

0: 来福啊，必来福。
1: 那陈大东是你爸，
2: 咋养你这么个白眼狼呢？
3: 爹，你听我说完啊。
2: 你说啥说？
3: 我对一朵真的是认真的。那我爸还是我爸，我妈还是我妈，那什么都不会改变。
2: 他关系你，他关系不一样了那呀。
3: 爹，我发誓，我这辈子只对一朵好。
2: 你发什么誓你？
4: 一叔。
1: 啊。
4: 我俩真的在一起了。
1: 我给你做锅包肉。不是，闺女啊，你听叔说啊，那个，这可不是过家家的事儿，这是你们两个人一辈子的大事儿，你得想明白啊。
4: 我想清楚了，而且还是我先喜欢的他。
3: 是啊，爹，我都想清楚。
1: 你闭嘴。你说你喜欢他啥呀？他能配得上你吗？
4: 我跟他没有什么配不配的，从小就是一家人，往后还是一家人。
3: 是爹，往后我会。
1: 你闭嘴，没你说话的份儿。
0: 我就是因为你，才欠了陈大东一辈子。
3: 爹，我用这辈子接着还。
4: 毕来福，你是不是得感谢我啊？要是没有我的话，你早被毕叔打得鼻青脸肿。
5: 我爹揍我都习惯了，他要是真的同意了，揍我几顿有什么难？
4: 毕叔没同意吗？
5: 我爹是顾及你在，你当着面说实话。我太了解他了，他现在内心一定很自责，觉得我不是个东西。觉得对不起你，对不起爸。
4: 我真的是不理解他们思想怎么那么古板，这不是好事吗？咱俩亲上加亲，连改口费都省了。
5: 嗯，你说的对，一会儿你就这么跟妈说啊。
4: 不可能，得你去说，你先追的我呀。
5: 人家说你先喜欢的我呀。
4: 是谁屁颠屁颠穿双拖鞋来北京跟我表白的？我赶紧拍。
5: 今晚太晚了，都睡了，不差这一天啊。
4: 那明天？
5: 明天怎么不是要去找白静吗？明天太忙。
4: 好。

0: 重复。
1: 明早我来接你。

0: 叔，那个您是要租房呢还是卖房？
1: 我要买房。
0: 买房啊，那个您里边请，我给您介绍行吗？好，我给您介绍。
1: 对对，
0: 哎，您慢点。
1: 对，
0: 叔，您随便看看，我这儿还有这边，这边都是房子。那个我这儿房源特别多啊，然后你有什么需求，你跟我说一声。哎。

0: 小伙子，我特别着急，我就想在这附近啊买一个房子。
1: 附近还真有，但是啊，就是您能跟我说一声您的预算是多少？
0: 哦，预算。
1: 啊，这
0: 就这些。
2: 哎，毕拉斯这儿。

0: 黄总，你再给我两天时间，我一定尽快落实。我清楚这件事情对公司未来发展的意义。进。
1: 怎么了？总部那边又来电话催你？
0: 问我收购环节进行到哪一步了？下半年人事架构要调整，华东的老赵和他底下那帮人时时刻刻盯着我。这次收购我不允许出一丁点错。这样，你再去找一次飞翔的大小股东，让他们尽快把合同签了拿过来。如果他们对细节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接受。
1: 这样做是不是太冒进了？
0: 我听朋友说，有好几家公司都听到风声，想要了解飞翔手里网络销售资源，尤其是马氏集团。我们得赶在他们接触市场之前抢占先机，这万一出了岔子，公司一问责，这种风险我们谁都承受不起。
1: 放心吧，我不会让你为难的。我现在就去趟飞翔，争取当场把事情敲定。
2: 这笔来福把我朋友聚到一起干什么呀？
3: 嗨，无非就是劝我们不要把手里的股权出售给凯思明呗。
4: 今天毕来福就算戳破大天去，那我也不相信他。一天到晚说的那乱七八糟的情怀，哪能跟凯思明的真金白银比呢？
5: 这就是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工厂，然后这些也是我们的股东们和工人们。哎，
6: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几位呢是德国马氏的代表，托马斯穆勒、法比安彼得、罗一伟。这一次他们来是和我们聊一下马氏收购案的细节。
7: 哎，怎么又一个马氏？
8: 来福，我们不是和凯斯明谈收购吗？你们马氏的人叫来干什么？哎，你不是想搅局吧？
7: 我可是求爷爷告奶奶才把他们弄来的，现场谈，谈完回去签合同，30%给你，你不要啊？
5: 真的假的？
3: 时间不多，我长话短说。这次马氏集团专程从德国总部派代表来咱们厂考察，他们承诺呢，这次如果沟通顺利，这次考察结束之后就推进到下一阶段，直接让法务提你合同。哎，看到了，这几位代表一下飞机就直接来到咱们厂里，连酒店都没回，大家足以看到他们的诚意了吧？
4: 那凯思明呢？
5: 凯思明仗着自己是大公司，对我们很强势，而且我了解过，飞翔的价值远远不止凯思明给出的价格，并且马氏集团给出的价格要高于凯思明30%。
6: 而且这次马氏加入进来，不管最后成不成，起码会给我们争取一些谈判的空间。
5: 我给大家解释解释30%的概念啊，10万变成13万，20万变成26万，30万变成将近40万。
7: 40万呢？
5: 曾师傅，您也算算这账。
7: 可不是吗？
2: 真的假的？我不信真有这么便宜的事儿。
5: 反正我的意见就放在这儿了。我自问对飞翔也算是鞠躬尽瘁了，我也累了，我也懒得跟你们拗了，大家自己考虑吧。如果真的觉得不合适，我就让马氏集团人他们回了，咱们就尽快跟凯思明签。
4: 哎，这事可以再研究研究吧。我觉得30%-40%那肯定行啊，也对。
9: 这个不能卖，厂长。
10: 卖能卖，
9: 就不能卖啊！
10: 便宜了，40万不能卖。
11: 赶紧让他卖，
12: 就这样。
10: 同意。
12: 那凯思明吧。那马克。
5: 哎，李昂，你怎么来车间了？
1: 过来看看大家合同签的怎么样。一坨都没在。啊。马氏集团。
5: 啊。
1: 大夫，你这样有点不讲信誉吧？
7: 李阳，我们没有要和凯斯明毁约的意思，我们只是希望在最终合同确定之前多跟市场接触接触。
1: 是吗？
11: So Anzufan, will Marsh Group auch Feixiang übernehmen?

0: kein Übernehmen, sondern Investieren. Fishan hat Webseite erstellt. Selbstverständlich haben wir große Interesse.
1: Gut. Dann lass uns Fire Kanku hier.
2: Gut.
1: F， 关于这次收购，凯斯明真的很有诚意啊。如果你是对于收购后的员工安置或者一些条款之类的细节不满意的话，我们可以具体沟通。你包括各位股东，大家有什么诉求的话，我们都可以坐下来好好谈。金总，您之前不是挺满意的吗？现在是有什么问题？
3: 啊，没有问题。就是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吧，对吧？
4: 这也太着急了，这家里人都还不知道呢。
1: 我建议大家还是抓紧一点，毕竟这可能是一个失不再来的机会。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一个确定的答复？
5: 这最早下周吧，这最晚我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1: 你就拖吧，来福，我是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你要阻止一件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事情。是，我刚去了一趟飞翔，来福正带着马氏联盟代表跟厂里大小股东聊着呢，能看得出来他们现在对于凯斯明的收购没有那么积极了。
6: 这么明显释放烟雾弹的动作，你会看不出来吗？马氏是德企，细致严谨是出了名的，一般过个合同都要过个大半年，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派人去飞翔呢？
1: 应该不是，我还特意用德语问了一下，他们也是对于飞翔关于网络销售体系构架这块很感兴趣。
6: 有竞争者恰好证明我们的方向是对的，飞翔的股权分配散乱，那些小工人的股份不值得一提，我们只要抓住金总跟董庆年手里的股份就会有把握的多。
1: 董庆年这个人精明得很，但是我爸当年没少提携他，不知道能不能卖我几分面子，给他打个电话。
7: 没事，继续。
8: 马氏早些年呢是做运动服饰和器材起家，然后延伸到商超、健身等等。比起凯思明这家公司，发展的历史很短，但因为是行业巨擘，所以这家公司一下子就成为了凯思明最。

0: 最重要的竞争对手。你是怎么接触到这家公司的？我在上海有个老大哥，是上海达特的周总，你不也认识吗？马氏集团就是达特上面的关联公司，这条线就是这么牵上的。除了价和高30%，还有其他优势？
1: 当然有，他们只参与分红，不参与管理和决策。
2: 这事儿你们有把握吗？其实。
0: 我也只有40%的把握吧。
1: 师傅，原先不想卖？
0: 我现在还是不想卖啊。问题是大势所趋，你们能听我的吗？
3: 我们家也给飞翔投入了不少钱，如果要卖的话，还不如给一个出价高的买主。
4: 刚才一直在跟客户谈事儿，手机静音了，没听着。啊，对啊，董青年跟我在一块儿呢。是，都是生意人，心里有数。行，行，先这样啊。
1: 怎么样，对亮阳着急了？
4: 这两家公司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都是竞争对手，咬得很死，他肯定是着急啊。
1: 现在这么折腾，我心里也没底。这样，我找人打听打听，万一是真的呢？就让李兰芳再折腾折腾，反正最差拿这个当理由，让刘丽阳再抬抬价。
4: 对，没错，下车，
1: 走。
5: 对不起啊，这次是我没有把握好节奏，让您陷入这么尴尬的境地。
6: 没有什么对不起的，要谈成一桩收购过程非常艰难，既然趁热打铁不可能，干脆晾一晾股东们，让他们自己内部分化。
5: 但是马氏那边怎么办？
6: 我还是不能理解利来福做这个事情的核心目的到底是什么，向我们提价。
5: 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就没想着赚钱。
6: 那我就更不理解了，能被收购股份变现是多少小企业家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啊。
5: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企业家，他是个梦想家。
6: 哎呀，我还是觉得马氏介入我们这次收购很反常。这样，你去调查一下他们最近有没有高层领导来过青岛。
5: 好。少喝点酒。什么好，酒性肝，肠出血，心血管硬化。

0: 别师傅，大东家没人啊？
1: 这师傅没下班呢。
0: 要不你上我家坐会儿呗？
1: 不了不了，你忙吧。
0: 啊，行。哎，

0: 走了啊，皮叔。
1: 上班去啊？
0: 上班去。
1: 夜班啊？
0: 夜班。哦。
2: 去你家，整点啥菜？
3: 我烧茄子。
2: 红烧茄子行啊，我就爱吃这口。走走走走走，
0: 皮叔。嗯，
1: 下班了啊。哎。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走了啊，秘书。
1: 你上班去啊？
0: 上班去。
1: 夜班啊？
0: 夜班。哦。
2: 去你家整点啥菜？
0: 我烧茄子。
2: 您烧茄子行啊，我就爱吃这口。走走走走走，秘书。嗯，
1: 下班了啊。
3: 对了。哎。啊，何老师，起功名啊。来
4: 吗？哎，先出来了啊。
3: 哎，几个？
5: 哎，
3: 你怎么过来了？
5: 啊，是我等你半天了。
3: 不是，你怎么过来也不说一声，我早点回来啊。
5: 我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
3: 有事儿啊？
5: 那行吧，进来。
3: 赶紧进来，赶紧进来。你自己随便坐
5: 啊。啊，
3: 你们说我们公司小张还给了我一盒高沫，我这还正好在这儿，我还特地想让你尝尝呢，看看这个高沫和老徐那个高沫比一比，谁的高沫更像高沫。
5: 大东，茶就不喝了，咱哥俩喝点酒吧。
3: 那可没东西啊。
5: 那就干了。
3: 干了啊，好吧。哟，这正好还有花生。
5: 哎，有花生就行。
3: 要是这样的话，我突然想起来，我当时去领来福的时候，咱俩在那小院里是又喝又唱。哎呦，那一幕，这一转眼多少年过去了，突然感觉都老了。你想想那帮小辈儿的，虎头都当爸爸了，还有来福一朵。都成人了，这姚桂兰天天念叨着什么时候当奶奶，什么时候当奶奶。来吧，喝一口。
5: 我今天就是为来福想跟你聊聊
3: 啊。来福是到了成家的年龄了。哎，那个梁雅娜啊，他们俩的关系是彻底不了了之了，
5: 是吗？这俩人走不到一块儿去，又拉倒了。
3: 拉倒就拉倒吧，啊，只要孩子有出息，再吵嘛。
5: 就是因为来福还有点出息，他还挺努力的，要不是因为这样，我早就把他带回东北去了。
3: 你怎么又想他带到东北去了啊？这好好，你怎么想到这个地方了？你带到东北去干什么呀？
5: 给他娶一媳妇儿。
3: 行啊，你带他走啊，带他走了厂子怎么办？现在厂子只有他盯着，没有人能代替他。你我能代替他吗？啊，
5: 行了，孩子感情这事儿你别再操心了，好不好？
3: 只要一个男人有事业，媳妇儿不愁。
5: 是，他事业上还挺好的，可是他情感怎么出了问题了？
3: 我说情感出什么问题了？你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个？不是，到底出什么问题了？你能不能跟我说说？
5: 那个，我也没啥表示的。就是这点心意，
3: 好，
5: 给孩子，也给你们，我这倾其所有了，就是这份心意吧。

0: 什么意思，喜子？你这房子我能要吗？啊，拿回去。来福是你的儿子，那就不是我儿子了。我和慧兰也是想着要给他买房子的。行了，现在不是你正好没地方住吗？这房子你拿着啊，这是你的，别我来这一套。
1: 大董，我真的是觉得是亏欠你了。你说这大半辈子你们一直供养着来福，我们父子俩这一辈子都还不清你们的恩情，我心里都有数。要不是因为这个，我真的早就把他带走了，别让他在这儿做出什么亏欠你们的事儿来。
0: 不是，喜子，你今天这到底是怎么了啊？好好的你怎么说这话呀？亏欠什么了？你到底想说什么？你别给我绕来绕去。你想让我猜呀？
1: 那我咋跟你说呀？
0: 那你就跟我直说嘛。我们两个人还有什么话不能直说啊？来福和
2: 起来了。
1: 哎，慧兰。
2: 哟，你俩就这么喝上了？正好我买了鱼。
0: 哎，正好你问问他。问问这个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绕来绕去就是不跟我说是为什么，还要带着来福回东北。
1: 不是，
2: 师姐
1: 啊，
2: 来福已经告诉你了。
1: 是啊。你说我真觉得对不起你们俩。你说我怎么生这么个儿子？你说这叫啥事儿啊？这就
0: 不是，这到底说什么了？你们能告诉我吗？来福跟你们说什么了？
2: 啊，大栋，你身体不好，前一阵子呢为咱妈的事你又闹心，所以就没告诉你。
0: 到底是怎么回事？能跟我说说吗？
2: 一朵和来福这俩孩子

0: 哎呀，这么穿真行吗？我吉他我都不好意思背。这才像个老师样啊！
1: 那我不是教音乐的吗？教音乐的也是音乐老师啊。行了，今天第一天上课，你可别迟到了，快跟我走吧。
0: 怎么样呀，徐老师？今天第一天上课还适应吗？还行，
1: 教音乐也是音乐呀，而且老师是个体面职业，能让老头儿更开心一点。
0: 徐叔还怪你呢。
1: 没有，除了跟我说了一句让我别对不起你，其他什么都别说。
0: 徐叔说的对，你是对不起我。
1: 那我也不能一辈子都对不起你啊。
0: 你什么意思啊？

秦秦，嗯，这家我开的酒吧，今天是房租到期的最后一天。之前我一直说，等你毕业就回来当老板娘，但是对不起，我要搞砸了。奋斗，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陪在你身边的。 我还就不信了呢，上天能一直对我们这么不公平。

0: 平，只要坚持下去，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成天挺公平的，至少还有你。
0: 那你还等什么？娶我啊！
1: 巧了。

0: 赶紧来喝口水，给你累坏了吧？哎，你慢点慢点，别呛着了。
1: 哎呀，你说比叔走这一两天呀、啊，真是给我累坏了，我这胳膊都抬不起来了，不能捏捏吧？
0: 哎呀，哎。这一朵和毕来福还真的挺不容易的。你说上次在厨房发那么大火，这毕叔到底啥态度呀？
1: 这我也不敢问呢。但是我觉得毕叔那应该没问题。
0: 你说这好不容易谈个恋爱，还这么难？
1: 可不是嘛？那陈叔之前是当来福爹的，那这一下变成老丈人了，他这思想一下转不过来。但说实话，我觉得来福跟一朵还挺合适的。你想想，这来福啊，也就一头能管的。
0: 就是啊，你看他俩从小一块长大，这性格脾气都了解，这家里关系又好的，世上哪能找到这么好的？
1: 就是啊，现在呢，就得看这老几位能不能把思想转过来。其实这也是件好事。
0: 哎，我问你个事儿呗。
1: 什么事儿啊？
0: 你真的不建议一朵？笑什么呀？
1: 你都当妈的人了，你这心眼咋还那么小啊？
0: 那我不是在乎你吗？
1: 在乎我？行了，大媳妇啊，乖乖的，我就爱你啊，乖乖的啊，来，把那老公捏捏。舒服啊。
2: 哎，你知道吗，今天刘丽阳用德语跟那些老外聊天，真的快吓死我了。你说他怎么哪国话都会说呀？还好我提前给他们准备好台词啊。
3: 算是糊弄过去了，能拖一阵算一阵吧。
2: 哎，联系周总了吗？马氏集团那边怎么样啊？
3: 小军已经在跟他们接洽了，虽然有周总牵线，但毕竟投这么大笔钱，沟通开会协商这都需要时间，我主要是怕他们等不起，接着把厂子卖给凯斯明变现。
2: 没事儿，有我帮你支招呢，你就安安心心当你的飞翔厂长吧。怎么了？
3: 谢谢你。
2: 好好跟我说谢谢干嘛？
3: 自从我进了飞翔上班之后，你就一直在帮我，从董青年为难我的一批滞销车，到接手打字的周总，你是购物，是网络营销。一朵，这一路多亏有你陪着我。
2: 知道就好了。

0: 你俩有话好好说啊，别气着你爸。妈，我知道您一时间接受不了，但是我和一朵是认真的，您能不能同意我俩在一起啊？
1: 不行，
2: 你马上给我走，明天就走，走得越远越好。
1: 他走我也走，他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要是赶他走，那您也见不着您闺女了。
3: 你看他说什么呀？这是，爸。
1: 是您太古板了，我跟他本来就不是亲生的，他姓毕，我姓陈，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3: 你们就是不能在一起，你别跟我说这些歪理啊！
1: 这是事实，我跟他本来就不是一家人，是您硬把他从东北接回来的。你们对他日久生情，我对他也日久生情。妈，我理解你们一时之间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但我陈一朵这辈子除了毕来福，谁也不嫁。您要是把她赶回东北，我就追回东北。反正她在哪，我就在哪。
3: 你听听，你都说了些什么？
1: 大东。

0: 爸，你们俩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
1: 知不知道你们俩是一家人？
2: 爸，我们本来就不是亲生的。

0: 一朵回来了，回来了。我刚又上去，哎，又说了他一顿，都把他又说哭了。你说这俩孩子的事儿，你是怎么看的？我能怎么看呀？啊，这俩孩子。
1: 这层窗户纸已经捅破了，怎么？咱还能给糊上啊？我怎么觉得把兰儿说从东北领回来当亲儿子养，这事儿是不是错了？
0: 怎么了？你还后悔了？
1: 不是，我静下心来仔细想了想，一诺说那话也对。
0: 没错啊，这事儿不能怪他们，那怪咱们啊？怪咱们一开始就把来福当亲儿子养？
1: 也不是，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太古板了？这俩孩子确实是没有血缘关系，那我们为什么还要阻止他们？
0: 为什么不能让这俩孩子走到一起啊？我刚开始知道的时候啊，我这心里也别扭。可是我又回头想想呢，你说他们俩要是能够一直好好的走下去一辈子，这也不是件坏事。哎，你想一想，咱们一朵除了来福，他以后大了要嫁人。
1: 他跟谁，
0: 你这个当爸的能放心啊？那当
1: 然了，跟谁都不能放心嘛。但是，我这心里还是别别扭扭的。那怎么办呀？那就跟世喜说的似的，把他领回东北去啊！让你眼前清净，你再也见不着这个孩子了。那不行，那肯定不行。那。
0: 就得咱们调整心态了。但是，我心里还是别扭，我心里总是想着这俩孩子，他是……日子长了，你就不别扭了。只要他们俩想清楚了，好好处下去，咱们这个家不散。
1: 我就能接受。哎呦，哎呦，瞧你这话说的怎么那么轻松啊？就好像来福我一领回来，你是这么想的似的。
0: 我发现你咋这么磨叽呢？真懒得理你。
1: 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这一句话没说到你心里去，你就烦。

0: 大厨，
1: 哎，怎么了？
0: 开。
1: 雷总，我们好像露馅了。
2: 毕厂长，就等你了。
1: 李总，这么快又来了？
3: 这是想明白要提价了？
2: 把新合同给毕厂长看看。

0: 情况比原先给出的还差。
1: 真不是我不帮你，你这次玩儿太大了。
2: 各位股东，我这还有一份资料要让大家看一看。
3: 资料上三个外国人，两个美国籍，一个德国籍，都是青岛本地小太阳外语培训的外语老师，并不是什么马氏的代表。
2: 前两天那次碰面根本就是个闹剧。如果你们不相信，也可以请会场负责和马氏对接的同事调出所有的往来资料。
4: 对，我理解周总，如果马氏能尽快定下来的话，我能帮你争取黄金广告播出时间。
5: 一朵啊，你不愧跟莱夫是一家人啊。哎，哪有你们这样谈合作的？
4: 可是我们是真的急呀。
5: 我明白你们的意图，不就想借马氏跟凯斯明谈条件吗？
4: 我也不跟你藏着掖着了，我们确实是这么安排的。
5: 好，那我把你们催一催。
4: 真的啊，太感谢你了。
5: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啊。
6: 您说。
5: 作为条件，达特跟马氏的广告
4: 我马上安排。
5: 就这么定了，文件呢我一会儿发你啊。
4: 太感谢你周总。
7: 这就跟你说，你看外语培训中心的，哎，老二，就那个红脸的那个外国小子，就他，
8: 哎，就他，他一会儿。
2: 毕厂长，我一直非常欣赏有幽默感的人，但你再这么玩下去，坐牢可比收购更像你的出路。
7: 毕来福，你小子也太过分了吧！合着你拿了整个厂子人当猴耍吗？这怎么回事？这
9: 大家别急，听我解释。马氏集团真的要给我们投资，但是流程和手续稍微出了点问题，所以需要一些时间。
10: 我不信，我
11: 也来福，来福，不是你说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要是真的话，
12: 甭管真的假的，也不能拿一帮老外来忽悠啊。
7: 就是
13: 就是嘛，
7: 都是我欺负。现在凯思明已经跟我们撕破脸了，而且还降低了收购价格。好好一事被你整到现在，哎呀，这，
9: 马氏集团真的要给我们注资。大家要是不信，我现在就去给大家调我们的沟通邮件。
3: 各位股东，怕大家来不及准备笔和印泥，我们都自备了，那就麻烦大家快一点，我中午还有饭局。
7: 不是，这。

0: 的拖延时间，我确实做的有点过分。
1: 那是因为大家根本就不知道你们手里的股份未来会值多少钱。
2: 你别管提什么未来，
3: 我都这把年纪了，哪有什么未来？我去，
0: 哎，叔叔。

0: 马上的合同，还有之前我们沟通过的文件。
1: 收手吧，毕厂长。编造伪造企业公章是触犯刑法的。
0: 我个人对非常的耐心到此为止了。如果今天凯思明无法完成对贵公司的收购，收购案即刻作废。
1: 这怎么可能是伪造的呢？刘丽阳，你自己看。
2: 海夫，我不会偏袒你的，我只说真话。
3: 要是资料是假的，你现在就报警抓我。

0: 我就说嘛，这来福不会骗大家的。这马氏出的价啊，比这个凯思明啊要高出30%呢。
1: 对对对，而且得这么吵吵，
2: 我觉得跟来福干的准没错。
0: 就是。
3: 恭喜你，毕厂长，你走。
1: 哎呦，这来福的我是真的来福，可以啊，
4: 等等。
5: 与其一拍两散，不如给彼此一个机会。你放弃收购，踏踏实实当飞翔的股东，我定时定点给你分红，怎么样？别犹豫了，你知道这笔交易凯思明不吃亏的。

0: 你昨儿不回来吃饭了？
1: 啊，不回来了，跟来福去吃庆功宴了。来福有出息了，找到投资，这飞翔场啊，以后就成了合资企业了。
0: 那还不是应该的吗？得看看是谁教育出来的。
1: 好，教育的好啊。
0: 行了，我摘完了。
1: 哦，你摘好了，你去把它炒了吧。
0: 你不给我做饭吃了？
1: 做啊，以后呢，孩子在家我做，孩子不在家你也做做饭。
0: 行吧，不就一天三顿饭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行的话我找喜子吃去。哎哎，
1: 你去呗，你现在就去呗。
2: 爸，我回来了。
3: 回来了。
2: 哎，
3: 怎么样，工厂融资的事儿？
2: 啊，融资的事儿已经确定了，本来说要今天签合同的，结果临时出点岔子，改明天了。
3: 哦，挺好挺好。
2: 爸，有件事儿我得跟你说。

0: 谁来了啊？哎，
1: 钱钱坐。
2: 钱钱，你等，
3: 快坐来。
4: 没说过。哎呀，对了，那个大伙的货都备齐了，你看秦老板咱这边怎么着？
1: 燕芳，回头你和魏明一起把那些货都收了啊。
4: 行啊，太好了。
1: 哎，魏明，
4: 嗯，
1: 我和彭锦熙原来的事情你都知道吧？
4: 知道，不知道，知
1: 你到底知不知道？
4: 我不愿意听这些流言蜚语，就在听了也忘了记不清。
1: 那你觉得彭锦熙是个什么样的人？
4: 比你次的人。
1: 那我是什么样的人呢？
5: 人上人。
1: 哎，叶芳，你觉得魏明怎么样？
4: 我
6: 给老爷子上个香吧。

0: 姐姐，你放心，以后兴城泳装有我秦生的，就用你的。布料再也不是问题，你和所有的泳装人都一样，都会有布料。而且罗红也来找过我，你们的面子，我肯定是要给的。
1: 各位啊，我说两句啊，咱们大家呀，得感谢秦生秦总，秦总自己搭钱给咱们这么便宜的布料，是不是？希望大家以后能紧紧的团结在秦总的周围，把咱们兴城泳装做大做强。

0: 你说啥事儿？咋整？咋说出口啊？我就不好意思，真说没法说啊。你说平时关系都这么好，你说呀，锦西，锦西来了啊！怎么的了？这是？
1: 哎呀，锦西不好意思说呀，
0: 他们都说干了呀，
2: 走了。
0: 锦西啊，我们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啊。嗯，
2: 你说说说说。
0: 我们想吃工。
3: 你不好意思啊，实在是不好意思。
0: 咋的？你这是？哎，因为吧，这么久了，你说一件衣也送出去，你说这车间的和库房都堆满了，你看，咱们这布料都没有了。嗯。那天上啊，现在公开这些的都收获了，唯独就不收这老彭家的，你说以后咱们这就出货就更困难了。
2: 就是。
4: 那婶儿，你看这么的吧。 那啥，那个借这个机会，你们也好好休息休息。嗯，完了我给你们开个价。
0: 哎呀，那不好意思，
2: 不行，
0: 干活
2: 不用，我们呢不能干坐白拿钱。
0: 对呀，还能拿钱呀。嗯。

0: 那你们有啥打算没？
1: 那个志玲那不是开了一个厂子吗？他那还招人呢，我们呢准备上那儿去干几天，你这好了我们再回来。
2: 对对对对，那不你不好意思跟你说呀，
1: 你们也是亲属，嗯，那也不算不好吧。
2: 你通知我们马上就回来。
0: 行，没事儿，志玲这都自己家人。那你这么的吧，爷婶啊，嗯，你们去干干干你们的，搁志玲那儿哈，然后我这边呢随时有啥好转呢，有什么情况我就随时联系你。
2: 行行行行哈，哎呀谢谢了谢谢了。
0: 那谢啥呀，哎呀我得谢谢你们呢。
1: 谢谢啊，嗯，那我们就走了。
0: 行，
1: 这边有事吱声啊。
0: 好，哎
2: 啊，通知我们啊。
0: 好好，婶你们那边有啥困难完了就跟我说。
2: 行行行行，
1: 不好意思，
0: 没事没事，这有啥不好意思的，这还得谢谢你们呢。
2: 阿姨你这边好了我马上就回来。
0: 好好姨，
2: 那我们走了。
0: 哎好，慢点姨啊。媳妇儿今天人啊都走光了，你说这人挺有意思啊，你好的时候吧拿棒子打他都打不走，你不行了吧，哎人这一扭脸啊就走了，而且你还不能留人家，留人家还是你有毛病。
3: 有啥办法呀？你想呀，那谁不是拖家带口的，那都得吃饭呢。
0: 是我都理解，
3: 咱现在最关键的是得想好接下来该怎么办。嗯，
0: 你说那小志玲都开厂了，那咱现在在兴城的竞争对手得多少啊？
3: 是啊，想想从你那会儿第一个做泳装开始到现在，这才几年时间啊，你说这兴城大大小小的泳装店开多少了？
0: 那可说了，呵呵，现在有几台缝纫机啊就是小作坊，有两台切布机就是小厂子。媳妇儿我不能再跟他们抢食吃了，我要买更好的设备做更好的泳装。
3: 啥意思啊？
0: 我要开大厂子。
3: 大厂子？
0: 对，就像足球场那么大。
3: 你
0: 没疯，疯啥呀？因为只有走这种差异化的道路，我才能迈过这个坎儿，我才能避免我跟秦生这样的恶性竞争。
3: 那开那么大厂子，咱没那么多钱呢，那你不得租个大厂房，完了你还要买最先进的设备，咱钱不够啊。
0: 媳妇儿，我想好了，这一次啊我要把我所有的钱都投进去，因为我相信这个趋势是会好的。
3: 那要是咱把所有挣的钱全都投进去还是不够呢？
0: 那我就去借。
4: 魏民呐，嗯，货他们收到了，非常好。哎呀今天你回去准备一下，明天继续收获。
0: 行，
4: 我给你是现金结账。哎，妹妹啊，
5: 哎，彭锦熙，明白，他家货我一件都不收。
4: 去吧，
5: 哎。
6: 亲生跟南方厂子都代工，肯定不能答应。
7: 你想多了，二哥这人多讲究啊，绝对不会毁谁买卖的。嗯，
8: 是的，是的，
6: 对，是
0: 的。都来了，哎呀，
9: 来，收拾收拾，哎，
0: 来，
9: 来，
0: 哎，谢谢锦熙，来，坐这儿。这家伙，热啊，兄弟。啊，不热不热。哎呀，大家伙都来了哈。嗯。那我也就开门见山的说了，嗯，是吧？
10: 哎，有事儿说。
0: 这玩意儿你还不太好说，你
11: 说吧，
6: 说吧，
11: 那你就说。
0: 行，那我就说，是这么的，我吧想管大家伙借点钱。啊？嗯。

0: 没事儿啊，没事儿，这个大家也别有压力哈。那借我呢是情谊，不借呢也是本分，是吧？
1: 没事，二哥，我当多大事儿呢？不就借点钱吗？咱那么多人呢，没问题，是不是？
2: 对
3: 对对，
2: 没问题，
3: 没问题。
2: 哎
3: 呀，
0: 我现在吧，差个7-8万块钱。
1: 行，二哥，我借你2万。
0: 行，
4: 景欣，我也借点，
5: 我也打点，
6: 那我也不能拉空啊，
5: 我也借，
6: 大家凑一凑呗，
2: 那我也拉，
0: 那就谢谢大家伙了啊，感谢感谢，
1: 没事，
7: 从你们这边的钱都凑够了，你们这帮人，咱们保护罩赔钱来，这么办事儿，赔点什么？啊，你说黄景琦非常成为咱们对手，因为以前事儿的还有吗？有黄景琦在，星城这帮人就走你了，有依靠星城就成为不了咱的代理，咱俩就挣不着钱，离公司

0: 馆中，却仍保存着几把精妙绝伦的唐代琵琶，四弦五弦均有，且在正仓院所藏文书中还发现了天平琵琶谱，纯用唐法。一些仿效唐朝的文物也异常珍贵，正仓院今天保存着40叠屏风，其中最有名的一组鸟毛丽女屏风中，仕女图像与唐代大画家周昉《簪花仕女图》的服饰构图如出一辙，而树下美人图的艺术构思则是唐代常见的图像模式。据研究，正仓院的这件屏风是日本的作品，是对唐代仕女图的模拟。中国书法艺术在唐朝达到一个高峰，日本朝野上下都以学习中国书法为荣。创立日本佛教真言宗的空海大师曾长期在中国留学，在中国他跟随唐朝有名的书法理论家韩方明学习书法，刻苦练习，终于得到了颜体的真传。
1: 特に書道なんかはもう中国そのものと空海は十分に知ってますから、まあそういう意味を日本にこう位置づけたというか、そういう文化的な意味で大きな歴史を作りました。
0: 日本至今所使用的文字是在汉字的基础上省略或简化而创造出来的。起初日本将汉字称作真名，而这种日本字母就被称为假名。在假名的创制传播过程中，从唐朝留学归国的空海大师、吉备、真备等人可能发挥过重要作用。空海大师是日本历史上备受尊崇的高僧大德，他在长安学习密法，归国后在距离大阪不远的高野山创立佛教真言宗。如今高野山成为日本最神圣的佛教场所。佛教从公元6世纪中叶经朝鲜传入日本，经过100年的发展，到了奈良时代已经得到了广泛传播。圣武天皇在位时兴建了壮丽宏伟的皇家

0: 寺院东大寺，铸造了日本最大的毗卢遮那佛的铜像，安放在寺中。应日本天皇与佛教界之邀，从玄宗天宝二年开始，律宗高僧鉴真先后五次试图东渡日本，均因为各种原因而失败。在第五次航行的过程中，他不幸双目失明。公元753年，66岁高龄的鉴真勇敢地踏上了第六次渡日之旅。最终于这一年的年末，他与一批忠实追随的弟子一起踏上了日本国土。在日本的10年期间，鉴真为佛教文化以及唐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鉴真在日本享有极高的地位，被尊为过海大师，甚至被日本学者称为天平之盟，意为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的文化高峰。
1: 他向日本传递了很多当时中国的先进的一种文化，包括书法、建筑技术，还有日常生活的很多先进的中国的文化要素。他是这些文化使者的群体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物。
0: 与唐朝友好交往的200多年间，日本社会上至天皇下至平民百姓深受唐文化的浸染，他们吟诵唐诗，欣赏唐乐，互相行唐礼，唐朝风格的艺术品、唐式服装、唐式点心和餐具随处可见。唐风的影响深入到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这种影响是如此深刻，不仅跨越了横亘在两国之间波涛汹涌的海峡，而且跨越了上千年的岁月。能剧是一种舞台剧，也是源自唐朝的娱乐形式，在公元8世纪被带到日本。
2: そうですね。まあ狂言というのはその日常の一部を切り取ったようなお笑い劇ですので、例えば分かりやすく言いますと、例えば夫婦喧嘩のお話であったりとかっていうものは昔も今も変わらずやはり、ね外では昔の時代っていうのは男の人の方が偉くてっていう、でも家庭に帰ると実は女の人の方が偉いんだみたいなね、そういうものが笑い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のは例えば現代でもそんなに変わることでは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0: 围棋大约2500年前起源于中国，这种战术游戏在两个人之间进行，在唐朝时传到日本和朝鲜。宣宗的时候，一位日本王子入宫，令唐朝君臣感兴趣的是这位王子擅长围棋，于是唐宣宗让齐代照顾诗言与日本王子对弈。所谓棋代照，就是陪同皇帝下棋的专业棋手，顾诗言就是这样一位国手。日本王子的棋艺也非常精湛，黑白两色的棋子交错落在棋盘上，两人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最后经过长时间的苦苦思索，顾诗言下出了一手出人意料的妙招，日本王子不得不认输。这局对弈留下了一段两国文化交往的佳话。这是一所位于日本大阪的专业围棋学校，森山先生是学校的创始人，也是老师，他教授的是最高级别的学生。
3: 関西棋の九段です。で囲碁は10歳の時から始めてますので、今48になりましたから、38年やっております。
4: 間違いない。
3: 中国ルールと、まあ、台湾は、それは中国ルールで行われています。で日本と韓国、あとは他の世界の国々は、戦国時代 その武将が、好んだのように、囲碁が、そういう面の縮図になるというか、戦略的なものの縮図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で、それでたしなむ方が、多かったわけです。
5: ございました。
0: 逐渐趋同的、还有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比如茶道。今天作为文化传承的符号，在唐朝

0: 非常盛行。来唐朝学习的日本僧人带回第一颗茶树种子，喝茶成为日本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把喝茶时特有的仪式称为茶道，茶道甚至被称为东洋精神的真髓。在东京的神庙里，一位僧人在表演江户时期的茶道。随着时代的发展，茶道的形式也不断演变，但是其精华一直流传下来。跟中国一样，它们不只是一种饮品，它是文化的精髓，代表了精神境界、和谐、敬意和纯粹。这个时候，日本的服饰样式和着装风格深受唐朝影响，逐渐与中国趋于一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日本传统民族服装和服，就有着当年唐服的影子。今天，唐朝服饰的神韵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早已经不见踪影，而日本的和服却沿袭了下来。毛利游纪子女士是和服设计师，她是西镇之和服会馆的副长，也是学院的院长。她几乎每天都穿和服。
1: もともとは遣隋使があり、隋の国から唐に変わりましたけども、日本は唐の国へも使者を送り、そして隋や唐の国から衣服だけでなく、町づくり、そして祭りごと、政治ですね。そして私たち一番興味のある衣服も、随分とたくさんのものが中国から、朝鮮半島を通って日本に入ってきておりますので、全く中、そうですね、奈良時代、そして平安時代の中頃までは、全くと言っていいほど中国の、模倣っていうのか、中国の衣服の形を我々は、衣服として着ておりました。
0: 随着遣唐使而传入日本的还有各种食品、烹调方法和餐具，比如筷子。日本人普遍使用筷子，也是从奈良时代开始的。筷子先是在宫廷中使用，很快就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人们取食用的主要餐具。当时人们称之为唐箸。中国饮食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好的例子是豆腐。豆腐是中国人在汉代发明的，它味美、色白、质嫩，堪称中国的国粹。日本奈良时代，留学中国的僧侣将豆腐的做法带回了日本。最初，它只供贵族和僧侣食用，普通老百姓是吃不到的。
2: 日本文化呢很精细，事无巨细，而且非常微观。他学了一个东西，就容易把它变成一种信仰，把它变成一种特别极端崇拜的事物。日本国风文化就是在吸收消化唐代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地建立自己的带有主体性的本民族的文化。如果要没有唐风文化时代的话，就不可能有后面的国风文化时代。
0: 唐朝物质文化的全面传入，大大提升了当时日本人民的生活品味。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朝鲜半岛。随着对唐朝文化的普遍接受，一些传统的中国节日也在朝鲜、韩国、日本逐渐流行起来。今天，我们仍能从朝鲜、韩国的春节、端午节、日本的三月三、五月端午等节日中，看到唐朝文化留下的影响。交流是双向的，在中国文化和物品不断传入日本新罗的同时，日本新罗的一些物品和文化现象也引发了唐朝人的浓厚兴趣。日本人制造的毛笔、纸张、衣料等在长安大受欢迎。唐朝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

0: 时期，日本新罗的大量僧侣也来到中国，其中来自新罗的高僧金地藏更是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唐玄宗时期，年轻的新罗王族金地藏毅然放弃了安逸的生活，乘船涉海来到中国，到处游方。后来看中了池州九华山，于是入山修行。金地藏住在岩洞里，过着清苦的禅修生活。后来一些当地人上山发现这位苦修的新罗僧人，不禁肃然起敬。在他去世之后，民间留下了许多关于他的神奇传说。
1: 中国佛教界从唐宋元明到大清，慢慢就认定这位金乔觉和尚，新罗国和尚，原来是地藏王菩萨在我们九华山示现。所以我们九华山之所以成为这个佛教圣地啊，说穿了就是金乔觉在九华山完成了他从人到神的整个蜕变过程的地方场所。
0: 九华山因为金地藏成为中国佛教四大道场之一。每年农历7月30日是金地藏的诞辰，很多佛教寺院在这一天举行地藏法会以示纪念。很多韩国的佛教信徒也会来到九华山祭拜这位来自他们家乡的高僧大德。
2: 한국에서보면불교의성지가중국이에요그래서아지금현재중국불교와한국불교는약간의그다름이있어요어중국은잘모르겠지만한국은다른중국불교를알려고저희는교각스님이계신이도량이나우리보다앞서있는데불교의중국불교의인연을굉장히잘한스럽게생각하고감사하게생각합니다
0: 唐朝进行双向交流的不只是日本和新罗，唐朝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南亚乃至北非地区有着密切的政治、贸易和文化往来。广州港是唐朝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从开元前后开始，唐王朝在广州设置了世博使，专门管理海外贸易事务。在这里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国不知其数，并在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还有来自斯里兰卡、伊斯兰世界以及东南亚的许多不同族裔的人都在这里访问或定居。据记载，大型外国商船每年到达广州的有4000多艘，通过贸易，新鲜的物品源源不断进入中国。当时，中国与南洋和波斯湾地区间这条著名航线称为广州通海一道，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长共14000公里。这是一条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它连接了东亚与印度及伊斯兰文化圈。
3: 唐朝有一个学者，也是个官员，就是贾丹，他在《新唐书》里边后留下来一个，就是当时讲这个从中国通海外的几条路，其中就讲到广州通海一道。这个广州通海一道能够，他能把它写进去，就说明了广州已经形成一条固定的这个商路了。古代的这个交通路线，它基本上是一个大家约定俗成的，经过经验，更经过这个航行的经验形成的。所以当时的使节啊这个商人呐、还有这个求法的僧人呐、就是这三种人呢、都是通过这条道路在走。
0: 公元671年，唐朝高僧义净从广州出发，正是沿着这条国际航线前往印度求法。义净在印度周游佛教圣迹，并在那烂陀寺学习10年。685年，他仍取道海路东归，在南海一带又滞留近10年。 最终于695年回到洛阳，在返途停留在南海时，写下了两部名著，一部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了从贞观15年往后40多年间，57位僧人到南海印度游历求法的事迹；另一部则是《南海寄归内法传》，主要记述印度与南海地区的佛教社会经济生活及文化发展状况。这两部书都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人们更为熟知的是在易净之前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去印度求法的另一位著名高僧玄奘。这是一次伟大的文化交流之旅。贞观3年，玄奘从京都长安出发，历经艰难抵达天竺，游学于天竺各地，16年以后回到长安。玄奘所译佛经多用直译，笔法谨严，所撰有《大唐西域记》，为研究印度以及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之重要资料。唐朝时期是中国大量吸纳印度文明的时期，除了佛教之外，印度天文学、数学、医学和语言学等学科也纷纷被吸纳到唐朝外来文化的洪流中。与此同时，中国的手工艺品和文化艺术也不断传入印度。
3: 唐朝那个时代当然是中国的一个被中国历史上被认为是个像黄金时代一样的时代，很强大，对不对？而且是一个很开放的时代，因为唐朝对于外来文化是没有拒绝，所以这个唐朝的唐文化呀，也是吸收了不停地吸收各种各样的外来文化的因素，包括生活的方式啊，吃的用的啊，穿着啊，什么音乐啊，舞蹈啊。
4: 那么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壁画馆呢，它就充分地体会了、体现了这些方面的这个文化遗存。你比如这个壁画里边呢，有宫廷生活，有房屋建筑，有对外交往，几乎这个唐朝贵族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呢，在这个壁画里边都有体现。
0: 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开放宽容的唐王朝对西域和更远地方的来客产生了不可抵挡的向心力。在这条传统的丝绸之路上，既有不绝于耳的金戈铁马之声，更有中亚与唐朝的使者、商人、僧人风尘仆仆不绝于道，西域文明被源源不断地带入中国。与此同时，唐人从不放弃对新鲜事物的探求和学习，追求外来物品的风气渗透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唐代文学作品中，或真实或夸张地描写了许多来自各异域的神奇人物和物品。琵琶来自西域，是唐代最流行的乐器，现在仍被称为中国民族乐器中的弹拨乐器之王。在唐代诗人笔下，琵琶艺术被写得如泣如歌，感人至深。大诗人白居易的名作《琵琶行》中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句：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极其生动地描写了琵琶演奏艺术的强烈感染力。与琵琶同时出现在诗人们笔下的，还有著名的葡萄酒。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无论是琵琶、葡萄酒、 还是那些来自西域的器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中国人羡慕和赞美的对象。在诗意的赞美中，撩拨起人们的种种情愫，艳羡、自豪、思念、伤感。唐朝犹如一个巨大的文化交流中心，海纳百川，以极其包容的姿态，将各国各地各民族的宗教、艺术、科技以惊人的魄力吸纳进来，兼容并蓄，广采博收，形成最富魅力的唐朝文明。2004年10月10日，一个震撼世界的中国文物展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这个名为《走向盛唐》的展览汇聚了中国14个省、市、自治区47家文博单位的300多件珍贵文物，其中一级文物超过了70%以上，创下了中国文物展览史上的多个之最。这是享誉世界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建馆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中国文物展，展现了汉朝以后中国广泛吸纳中亚、印度、丝路和草原文化，终于走向盛唐的历史进程。屈志仁教授从2000年到2011年一直担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任，对中国和亚洲的文物艺术研究深湛。他曾经策划了一系列大型展览，其中《走向盛唐》被誉为中国古代艺术与考古展览的典范。
5: 这个也可以说明唐代当时立刻受这个西面影响的，借鉴的是高昌，就是现在一个吐鲁番地区的，这也是高昌国的服装。这个你看这个太大的一个围帽，就是防风沙的这种帽啊。然后唐朝这个长安呢就学它，因为很多这个唐朝这个侍女的这个装饰啊，这个化妆啊，是从高昌地区学过来的。这种银器啊，是中国人仿这个粟特这个银器这个样子来做的，这个也是这个跟波斯有关的，也是粟特特有的一种这个动物，后来这个在唐代非常流行的。
0: 为了走向盛唐这个展览，屈志仁教授用了7年时间，深入走访了中国100多个文博单位，用文物来追溯盛唐这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开放时期，揭开一段对外来思想和艺术风格兼收并蓄的灿烂文明发展史。
5: 最能够代表唐代这个文物这个一件这个器物啊，就是这个凤首瓶。这个凤首瓶是这个很特殊的，你到波斯也不看不见，你到地中海也看不见，只有在中国才找的这个地方，基本上是个波斯引起的这个造型。上面这个图案的这个连珠纹呢也是波斯的，下面这些这个中叶纹呢是地中海过来的，也有草原这个文化的很多特征，尤其是龙首把，这个是动物型的把手啊，是草原地区一般见得到的器物上面这个一种特色。而且中间有一个人好像喝着酒的，在印度啊，他是这个耶沙族的首领，后来啊他又跟这个变成一个财神，后来又跟这个酒神呢混在一起，所以很多方面的来源呢都集中在一个器物上面。所以这一件这个器物啊就很可以代表很重要一个艺术创作。
0: 唐朝文明是吸纳和进取的代名词，唐朝的文明也是给予和贡献的典范，规模空前的统一和强盛，社会生活的安定繁荣， 给唐人带来了自信、宽容、好奇、开放的时代精神。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成为唐朝重要的文化精神。据统计，唐朝政府共接待过70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唐朝的国子学和太学等官方教育机构先后接纳了多达3万余名外国留学生，其兼容并蓄的伟大气魄、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创造力，引领了几百年间的世界潮流。这是唐朝文化对外辐射的永恒魅力。唐朝多姿多彩的对外关系，在世界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很多人知道孙思邈是中国乃至世界史上伟大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但可能并不知道他是著名的道士。孙思邈长期在山中炼丹，研究益寿延年之术，他亲自采药制药，搜集民间验方秘方为人治病。他对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各科都很精通，有24项成果，开创了我国医学史上的先河。唐太宗曾召义京师，以其有道授予爵位，他却隐于山林，终身不仕。孙思邈一生勤于著书，达80多种，写成了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2部医学巨著《千金药方》和《千金异方》。2部巨著60卷，《药方论》6500首，合称为《千金方》。它是唐代以前医药学成就的系统总结，被誉为我国最早的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孙思邈被后人誉为药王。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

0: 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

行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不重要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我是云毛毛，
4: 我是何毛毛，
5: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6: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3: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4: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3: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4: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5: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3: 万里挑一好地方，
4: 童话云和会童话，
5: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6: 我们在云和等你。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球怪。哇，好大个的白菜！

0: 好痒。
1: 你是在找这个吗？
2: 怪兽！怪兽！
3: 怪兽！这是要跟我玩怪兽游戏吗？
0: 我最喜欢玩怪兽游戏了。

0: 为首，现身吧
1: 闪电的装备和机车升级中无法使用。
2: 啊，我忘了，我的装备还在升级。
1: 没事，闪电，你联络彩虹和风暴，让他们结束任务后过来会合。我先去比比呢。
2: 好吧，
1: 显示任务坐标，兔子比比下。

0: 比，那个怪兽长什么样子啊？
1: 就是一个会说话的树丛，摸起来软乎乎的，还会动。哦，对了，它还有手。
0: 太棒了！放心，我一定会调查清楚，抓住那个怪兽的。
2: 抓怪兽！
1: 耶！让我们一起打败怪兽！啊！
0: 安全第一。这么危险的任务，还是交给我们宇宙护卫队吧。你还是在家乖乖等着吧，等着我的好消息。
1: 拜拜。
0: 应该在这儿待过。这是怪兽经过的痕迹。找到一条线索。就是这儿。看你往哪儿躲。
2: 我找到你了，我又赢了。谢谢你，大块头，该我藏了。你要数一百个数，不许偷看。
3: 1、2、3。
0: 怪兽怎么这么难找？

0: 有人来玩怪兽游戏了。嘿嘿，对，我就是怪兽。来来来来来，
1: 我一定会抓住你的。嘿嘿，
0: 抓我，来啊。嘿，我还没遇到过对手呢。
1: 别跑！这么窄的缝隙，看你怎么过！哈哈！这都行，看我的！看你往哪跑！哇！有了，是个苹果。开动脑筋，定在那边。
2: 大怪兽，我来了。
1: 就差这最后一处了。好了。哎呀，吃个苹果休息一下。好香的苹果，怎么这么香啊？谁？我的苹果！
0: 你上当了！
1: 站住！上当的是你，前面是陷阱！
0: 我才不信呢，就别骗我了！
1: 我的压缩不忘记怎么样？
0: 不算不算，你还没有碰到我呢。
1: 人呢？那边那么多荆棘，不可能藏人啊！
0: 这出其不意！
1: 救命！有人求救！

0: 我飞到你的位置，正赶过来。
1: 你救了我们，
2: 不客气，不客气。能先帮我解开吗？抱歉，抱歉。
3: 你好，我是长长毛的澳洲绵羊克里斯。
2: 这长得不是草吗？澳洲绵羊的毛会不断的生长，如果一直不剪的话，不但会影响到它们的行动，甚至会长满杂草。

0: 先调查清楚，不会再先入为主了。
1: 其实我变成浑身长草的样子是因为我讨厌剪羊毛，剃刀在身上的感觉实在是太不舒服了。
0: 哦，原来你讨厌剃刀啊。好吧，我可以给你做一个舒适剪毛机
1: 啊。真的？
0: 嗯。
1: 哦，那真是太好了。

0: 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了。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
1: 100兆吗？
2: 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3: 你好，要一个秘制超商清真桂花鱼，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白路上了，先不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张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到！
5: 到！
4: 刘丹旭，
6: 到！
0: 逆风。努力，
7: 我是云毛毛，
8: 我是何毛毛，
9: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10: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7: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8: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7: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8: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9: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7: 万里挑一好地方，
8: 童话云和会童话，
9: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0: 我们在云和等你。
11: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12: 点不错，偷车。
13: 早安，早点睡啊。
0: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1: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2: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3: 在这个崇尚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

0: 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只有五位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2: 强国就得富民，
1: 这步棋我们走定。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客山东，好品山东。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

0: 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人间天堂，醉意杭州。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美国总统称美伊将于8月3号举行谈判，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与美国谈判的计划。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
4: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4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

0: 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1: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大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大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首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
3: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3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

0: 挑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2: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
3: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你看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做了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2: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
5: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2: 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三百三十

0: 九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9.9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2.8%， 同比上升 4.5 个百分点。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优良水质比例达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 0.9%， 同比下降 1.2 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等七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景象，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更有力保障。
1: 我们呢，将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支流沟渠延伸，从城市啊向县乡拓展，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啊，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这三个目标。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0: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
3: 各常委出席会议，县政协副秘书长、专委会副主任列席会议，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谢延伟及县府办负责人列席相关议程。
4: 会议由张作飞主持，会议专题学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及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了2026年上半年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政府工作安排。县司法局、市生态环境局云和分局工作情况通报。会上，部分委员组组长谈履职体会，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潘廷聪报道。
3: 8月1日，云思想理想千年银矿村文明实践宣讲活动在重头镇黄家社村举行。活动依托今晚7:30青年宣讲品牌，采用文艺表演加理论宣讲加互动问答的多元形式，为村民及游客送上一场接地气、有热度的基层理论课堂。
4: 宣讲员们以青山为幕，在古树下开展实景宣讲。县委党校青年宣讲员夏志颖带来《我在梯田读懂了绿色发展》，从生活、梯田、口袋三个层面的显著变化，讲述绿色发展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蝶变。宣讲员林飞普以一枚80年前的弹壳为切入点，串联烽火岁月的初心坚守与新时代基层一线的实干担当，深情诠释共产党人薪火相传、矢志不渝的使命初心。此外，重头镇小板凳宣讲团立足本土实际，用通俗易懂的家常话细数黄家社村避暑经济蓬勃发展、民宿业态持续升温、云端相聚、幸福集市便民惠民等喜人变化，将抽象的理论政策转化为群众听得懂、有共鸣、能走心的身边故事。此次活动以家常话解读书面语，用轻言轻语传递党言党语，让党的创新理论直抵人心，飞入寻常百姓家。下一步，重头镇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现阵地，常态化开展理论宣讲、政策普及等文明实现活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本土化、大众化传播，为全镇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思想动能。记者于海友报道。
3: 为扎实推进拥军优属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深化正营常态化共建机制，精准为退役军人、现役军人家属及拥军主体提供优质金融服务。近日，云和农商银行举办正营携手拥军赋能正营合作推进会。
4: 活动现场，云和农商银行向我县关爱退役军人协会授信2亿元拥军贷，为拥军企业浙江达成玩具有

0: 有限公司授信500万元，让全县退役军人创业经营、生产周转等场景开放，配套简化审批流程、下调融资利率、开辟绿色半贷通道等专属优待政策，切实破解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门槛高、资金周转慢等现实难题。500万元企业授信则用于帮扶达成玩具升级生产线、扩充经营规模，激励本地企业主动履行拥军社会责任，壮大县域拥军主体队伍。
1: 我们通过这次授信贷款，我们很多的退役军人在创业当中需要这个资金，给我们解决了一些资金困难的一些老兵，所以我们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感激，也我们今后啊要把这个资金充分的发挥好他们的创业老兵的作用，真正为我们社会、为我们云和的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
0: 记者林静报道。
2: 日前，石塘镇开展庚戌红色血脉笔墨致敬八一秋叶文学奖八月主题活动，并举行镇文联成立揭牌仪式，以文艺力量致敬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
0: 活动现场气氛庄重热烈，文艺爱好者、退役军人代表、镇文艺骨干齐聚一堂，军旅文学作家薛小康现场讲解八一军旗的红色背景与传承意义，并向秋叶文学奖赠予八一军旗。鲜红的军旗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进一步厚植在场人员的爱国拥军情怀，凝聚起庚戌红色血脉、传承军旅精神的奋进力量。活动还进行了石塘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揭牌仪式，标志着石塘镇基层文艺事业迎来了崭新起点。该镇文联将进一步整合本土文艺力量，夯实基层文艺阵地，推动红色文艺、群众文艺、双拥文艺蓬勃发展。
3: 这个八一这个活动对我来说有特别的意义，所以呢，我也请了两位军旅作家，一个是成都的薛小康，还有南京军区创始主任吴国平，刚好。我们这个石塘镇文联成立，一个是祝贺，一个呢是把这个八一节过得有意义。
0: 活动最后，知名军旅文学作家吴国平、薛小康先后开展专题分享，结合自身军

0: 雷建飞，通讯员徐永钦报道。
1: 8月1日晚，浙 BA 丽水市预选赛半决赛迎来焦点之战，云和队与缙云队上演精彩双云对决，两队全程高强度对抗，攻防拉满，最终云和队以62-55击败对手，率先挺进本次赛事决赛。
2: 比赛伊始，双方迅速进入竞技状态，赛场节奏紧凑，对抗激烈。开局阶段，缙云队率先斩获得分，抢占先机。云和队快速调整攻防节奏，及时予以回应，两队比分交替攀升，赛场局势十分焦灼。首节比拼结束，缙云队暂时领先，次节再战，缙云队持续发力猛攻得分，不断拉开分差，身处劣势的云和队并未松懈，全员全力以赴紧追比分，死死咬住赛场局势，半场战罢，比分定格在33-27，缙云队依旧保持领先优势。一边再战，第三节比赛两队进攻手感火热，攻防转换速度大幅提升，云和队凭借默契的团队配合，流畅的传接配合频频得分，持续缩小分差，但未能实现比分反超。末节决胜时刻，比赛强度再度升级，双方球员全力以赴，寸土必争，每一次攻防都极具张力，凭借稳健的发挥和顽强的拼搏，云和队逐步掌控赛场节奏，完成逆转取胜。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比分锁定55-62，云和队拿下关键胜利。根据赛事安排，本次浙 BA 丽水市预选赛决赛将于8月8日正式打响，云和队将对阵青田队。记者王金红、林静报道。
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管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开始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县可能有明显风雨天气，高温明显缓解。不过台风路径仍有诸多未知数，我们将严密监测其动向，及时发布最新动态。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20到4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强雷电，8到10级雷暴大风、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多云转晴，25到38度。锦水滩多云转晴，23到38度。石塘多云转晴，24到38度。重头多云转晴，21到36度。赤石多云转晴，23到39度。安溪多云转晴，22到36度。雾溪多云转晴，23到35度。朱村多云转晴，23到38度。杭汀多云转晴到32度。大湾多云转晴，19到33度。黄家社多云转晴，18到33度。沙埔多云转晴，19到32度。苏坑梨园多云转晴，22到36度。云和梯田多云转晴，22到34度。仙公湖景区多云转晴，23到38度。赤石景区多云转晴，23到39度。小顺景区多云转晴，24到38度。福二岩景区多云转晴，22到37度。森林火险4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一早，我县云系较多，气温继续高调，体感炎热。预计未来五天先晴后雨，气温前高后低。其中明天晴热高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5到6号雷阵雨范围较广，强度较强，气温逐步下降。7号夜里。

0: 随着飓风夏黑、阳光等葡萄品种陆续下市，在本地想要吃上一口新鲜采摘的葡萄可不那么容易。但是今年啊，在我们雷电镇的正根家庭农场就可以实现葡萄自由。农场主引进新品种，巧打时间差，这不冬天里了，还有葡萄刚刚上市呢，是不是一件新鲜事啊？我们今天就要去那里看一看。
1: 现在已经到了十一月中下旬的样子了，你绝对想象不到在我们本地啊还有新鲜上市的葡萄。大家看，现在我就是在我们雷电的正根家庭农场，这里像不像置身在新疆的果园里面？这么多水果，今天可是有口福喽。

0: 走进正根家庭农场的科伦生葡萄种植基地，一串串沉甸甸、颗粒饱满、晶莹剔透的葡萄挂满树藤，让人垂涎欲滴。科伦生又名冰美人、深红无核、中国红玫瑰等，果粒卵圆形，鲜红色，具有宝石色果霜，平均粒重6到8克，长势极强，原产地在陕西、山西地区，属极晚熟品种。科伦生在我们浙江种植也属少见，在德清种植更是首家。而把它引进种植的小伙叫沈明，是正根家庭农场的农二代。
1: 我这里呢，原来基础设施可能这是第一个，因为走进来人家对客人的感觉啊，怎么可能是脏乱差？因为原来的时候，毕竟呢，人手也不够，那有些基础设施也没跟上。那还有一个呢，包括呢，我们每年水果的品种，因为现在市场的需求每年品种的更新，这一块也是很重要的。
0: 年轻人有着对市场的敏锐性，接手农场后，沈明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新品种的引进。
1: 像我果园里面，一个中间这两个月，十一月中旬到十一月份开始是一个空档期，水果的空档期。那水果空档期，我还要考虑一个什么？我们当地他接受什么样的水果？这一个时间段内。所以说那个时候还在慢慢想，因为现在不是很多，特别是那小孩子啊什么的，吃东西有籽的，那小孩子吃肯定不方便，容易卡住。那我在想着无籽的东西按正常来讲都是要小的时候至少花的时候要点过，要用药水。那我在想着能不能不用药水就没有籽的东西。所以说慢慢的去打听，包括请教一些学院的老师，慢慢的打听到就是有两个品种，一个是马奶提，新疆马奶提。那新疆马奶提我们这里肯定种不好，这个是肯定是否掉的。那后来就剩下一个这个克伦森呢，我也是开始抱着试种的心态，结果种出来呢，像今年的话这个效果还可以。
0: 这两年沈明尝试过蓝宝石、碧昂克等新品种的种植，克伦生也是其中之一。今年第一年挂果就比较理想，
1: 产量上面呢可能还稍微有点偏低，但是正常基本上一亩的话能够达到个3000多斤吧。葡萄的口感，那我们这里是鲜果，一个可能是呢根据气候也有关系的，那个口感、鲜味还有水分要比外面拉进来的要多。那颜色呢，可能我们当地这个颜色可能要鲜红色，完全整个葡萄都鲜红色可能达不到这个要求，但是现在自客人反馈这个味道这个鲜味比市场上的要好一点。
2: 个头上面呢
1: 可能稍微要偏小一点，比另外的稍微偏小一点，但是这个呢市场需求的话应该还可以，市场需求客户也都认可。
0: 由于气候和温度差异，在我们南方种植的克伦生达不到原产地克伦生的表皮色泽，本地种植的表皮青红相间，上色不匀，但是挂果量和口感达到了沈明的预期。
3: 现在种植出来的口感怎么样呢？
1: 口感的话，现在克伦生第一个克伦生的特点是脆啊、多汁，而且它是无籽的、无籽的话那个鲜味很好、我给你摘两颗我们尝一下。
3: 好的
1: 啊，
3: 好，我就不客气。
1: 这个口感是很脆的，
3: 很脆。
1: 对，一口就直接可以咬进去，而且不用脱皮。
3: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个
3: 而且没有籽里面。
1: 对对对，这个是纯天然的，没有籽的。
3: 对对对，很脆很脆。
1: 对。汁水也很多，像有些的话还汁水少，有些
3: 鲜甜的它
1: 不能摘一个。
3: 它对，怎么摘？摘一把。
1: 摘一把
3: 啊，
1: 摘一把到嘴巴里面感觉对特别爽，人家说吃起来特别爽，
3: 4-5颗
1: 有感觉。
3: 看。
1: 是吧，
3: 特别爽，不用吐核跟吃到停不下来，完全一把一把吃。
1: 哎，对，
3: 就这样吃，
1: 这样直接连着几颗。
0: 今年克伦生试种面积为5亩，每斤的市场价为15元，效益相当可观。别以为沈明是半吊子的农二代，他可是正儿八经农业专业毕业之后回到家乡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
1: 刚开始呢，我是从学校嘉兴农校毕业之后呢，因为学的是畜牧专业嘛，所以说还是回来养猪的。因为也是我爸以前就有个小的猪场在那里呢，那自己学这个专业的嘛，那正好对口，而且包括现在呢，包括那个时候养猪也是一样的，那包括呢品种啊、技术啊这方面也是有需求的。那么后来养了规模扩大之后呢，后来因为国家无水供制呢，所以猪场拆迁了，

0: 拆迁之后呢，后来是我出去工作的。那么现在呢，慢慢的就是看到这几年呢，因为自己父亲在经营水果嘛，经营水果呢，包括很多客户，因为卖我也在卖，但是听到很多客户的声音就是怎么呢？现在的水果没有原来的味道了。
1: 随着消费市场上对健康生态食品的要求越来越高，沈明想着回来扩大自己的水果种植基地。在父亲手里，水果种植一直秉承有机生态种植，产出的好水果至少要让本地消费者都尝得到。
2: 刚刚起家的时候，为一个养殖场了，养殖场呢，我考虑到就是各个资本要维护了。所以讲，我就是弄快点了，种水果，那么个资本就是有利用的，尽快利用的呢，啊，那么就是开始慢慢就是各个可以积起来的。
3: 嗯，哎，那么做了多少年？
2: 嗯，十多年的，十多年的。
3: 那么现在这个接力棒交给儿子跟儿媳了。
2: 哎，侬啊，媳妇儿子接受蛮高，那么我想到就是个。我叫他就是包了个质量，上我就是讲都叫我那事也不多的啊，就是一个人做事体了要凭良心做，啊，凭人家各个东西打到身上要确证几个日子，不是开玩笑哦，啊，我耐口的，产量低低不要紧，慢慢叫凭人家不得人看侬。
1: 正是因为原生态种植加上悉心打理，这几天工人们正在采摘果园里的第二茬飓风葡萄，受到市场欢迎。
2: 这个都是米谷，那个有机的事的做，个只是有力道，所以讲个米谷啊，基本能够更加好呢。
3: 哦，哎，苹果现在市场上还能卖是吧？我们
2: 是啊，那个些老客户，就是吃到那个味道，就是个小弟嘛，小弟那个，个味道好吃嘛。
1: 眼见果园里的水果陆续收尾，沈明也忙着为来年的果树施足底肥。虽说是87年的年轻小伙，果园里的活他都是亲力亲为。
4: 那我现在用的呢，就是我们拉过来的，直接从鸭场里直接拉过来的鸭粪。我所有的地，所有的葡萄地、草莓地，全部是这种鸭粪。鸭粪全部用下去，每一批到11月份的时候，冬肥全部11月份全部要下去了。包括像今年的话，我光鸭粪就拉了70-80吨，全部拉过来，准备全部要冬肥要下去了。
1: 如今果园种植品种越来越多，种植面积也日益扩大。沈明夫妻俩全身心扑在自己的种植事业上，一个研究种植技术，一个打开销售渠道，两人配合十分默契，真正实现勤劳致富。
0: 网络销售这一块，网络销售呢，因为现在我老婆在做网络销售这一块，慢慢在做起来。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呢，原来的客户介绍客户，客户介绍客户，客户介绍客户。
1: 这段时间将迎来克伦生葡萄的大批量上市，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想要尝一尝这个新品种，不妨去正耕家庭农场亲自采摘。
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飞行员没有选择，只能用杆保持飞机的降落姿态，也就是保持工程，防止失速或者机头着地。
1: 老吴啊，老吴啊，说到底你老吴还是大师，能用这么简单的几句话把如此复杂的事情说得是一清二楚。
0: 可惜我关于公交的研究并没有完成，因为你打败了我。后来呢，我又出了事故，摔了腿，就离开天宫了。另外也是当时没人支持，我刚才跟你说的数据啊并不精确。你们要是没有别的路可走，一定要用钥匙飞行技术解决卓卷的问题，就必须继续摸索，将公角大小精确到正负不能超过2度，只有这样才能保护你和你的试飞员。
2: 是这样的。
0: 听着，还有
2: 我刚才说哪儿了？说到公角。
0: 对，公角不用油门，而是用杆保持公角，需要每个试飞员要反复的试验摸索，这和损失飞行操作习惯完全不同。学技术该习惯的，这么大的改变每个人刚开始的时候都很难适应，因为损失飞行操作习惯已经深入到记忆里，不是大脑记忆，是手部肌肉记忆。加上接下去还要用钥匙飞行技术撞击着舰，每一次试飞都有巨大的危险。大爹，你的责任真是太大了，够你喝一壶的。走吧，别在这里了，我看见你我就痛苦。
1: 哦，对了，还有一个问题，谢振宇懂钥匙飞行吗？
0: 懂得一点，但是不多，尤其是用脚用杆全部都要从头学。这话我已经告诉过他了啊。其实你那里还有一个人肯定懂得钥匙飞行，
2: 于涛。
3: 对，
0: 于涛，他是空军的领军人物，出生飞行世家，就是没有正式飞过钥匙飞行也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再说还有于兆年老团长呢，听振宇讲他的情况，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动声色的巨人，一个能接替你率领这支队伍摧城拔寨的人。
1: 好，老吴，谢谢你，你多保重。
0: 那，拜拜。

0: 大队长，现在回去？
1: 不，进城，去海军医院。
0: 是。
2: 处长，我们先上车了。
3: 好。
4: 小易，出院了，高兴吧？
5: 嗯。
4: 回去好好听妈妈的话
5: 啊。
4: 哎，嫂子，
6: 是不是你把账结了？
4: 不是我呀，是什么时候结的？
6: 真不是你啊？
4: 真不是我。
6: 我刚刚去结账，说账已经结过了，5万块钱打到医院账上好一阵子了。
4: 嫂子，结了就结了，
7: 这个事儿交给老秦去处理啊，您只管踏踏实实跟孩子回去休养就行。
6: 那不行，别让他分心。这5万块钱不是小数字，你要知道是谁，就赶紧告诉我。
4: 这我还真不知道。要不然是这样，我帮您问问，如果问到了我告诉您一声。
6: 行，我跟大弟赶紧得还上，这人情不能欠
4: 啊。我知道嫂子，那咱先出院。
6: 行，那走吧。嗯。
8: 来，振宇。
1: 师傅，他去找您了。你们俩聊什么了？
8: 你应该猜得到。

0: 老秦，我问你个事儿啊。
1: 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0: 怎么了？这么严肃？
1: 要是飞行，飞过吗？
0: 干嘛问这个？
1: 回答我。
0: 把 mother 去掉。
1: 你飞过？
0: 天天飞。
1: 天天飞？你别吹牛。
0: 我跟你吹这牛干嘛呀？
1: 不，你在哪儿飞的？
0: 在你隔壁啊。
1: 你说的是游戏啊？
0: 那不然我在哪儿飞啊？
1: 我就说你不懂。
0: 我不光懂，我还懂得怎么着舰。
1: 哦，你这飞行游戏里边还有舰载机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的选项。
0: 在游戏的世界里头，任何的飞行技术都可以尝试，钥匙飞行只是其中一种。你呀，就瞧不起我这个业余的游戏冠军。我要不是舍不得这身军装，我早就去打职业了。
1: 成功率高吗？
0: 非常高，每次都成功。
1: 带我试试去。
0: 哎，你就不用试了，你早就飞过。上次你在海面上把那罗伯特压那么低，那就是钥匙飞行。
1: 现在情况不一样，那个时候不用考虑着舰啊，就不用担心飞机会失速，机头会着地。现在我需要安全着舰，我必须把飞机保持一个恒定的攻角。说那么多没用，走，试试去。
0: 天人员，我严肃地告诉你啊，游戏是游戏，现实是现实。在现实的世界里，全队只有秦大帝懂钥匙飞行，你别嘚瑟啊。那可是在高速的情况下，几乎要保持一个恒定的攻角才行，稍有差错我就得送你上英雄山。
1: 有进步啊，现在能分得清什么是游戏，什么是现实了。
0: 哎，老谢，老谢，哎，老谢，老谢，哎，门给我打开。哎呀，把门给我打开。
2: 你不愿意教我，
3: 那我只能自学成才了。大不了英雄山上见，是不是？
0: 门给我打开，打开。
2: 你说什么？
0: 我教。
2: 稳住，稳住，对，控制好油，少用油，多用杆。不管侧风、逆风还是顺风，你只要把速度控制好，哎，保持好攻角。你看，对对，不管什么风，侧风你少用油，少用油，用杆来操作，用杆来操作。
0: 行行行，那我来，来，你控制住那个杆。哎，哎，对对对对对，你看不一样了吧？哎，对，什么风我们都能控制住。来来，给你再试试。多用杆，攻角，攻角，攻角，对对，不管什么风，速度控制住就可以是钥匙飞行，就可以走起来了。往下走，走，对，有了。
4: 报告，
5: 杰伦，
4: 报什么告啊？我都离休了，你这，你来了，
5: 团长。
4: 还会买花，你挣几个钱呢？
5: 以后别整这事儿啊，我要花干什么呀？
4: 还挺好干的。
5: 说什么？你怎么来了？坐坐，你坐这儿，坐这儿。
6: 我怎么就不能来呢？我来看看您呢。
5: 看我，我才不相信您的鬼话呢。
4: 连我那个孙子于涛都没时间来看我来了，这不好长时间都没露面过了。
5: 不过你坐坐坐，我觉得你还是来晚了点儿。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老头帮不上你什么呢？
6: 不是，我是听医院说
4: 我要死了。
6: 没没没，什么？
5: 你说这帮医院的大夫动不动就给我下个病危通知书，我才不理他们呢。我该干什么干什么，说吧，什么事儿？
4: 咱们还是老规矩，开门见山。
6: 好，开门见山。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首长当年1-4大胜外军飞机的时候，曾经用过钥匙飞行技术，对吗？
4: 是啊，你想用它干嘛呢？
6: 哎，我现在碰到难题了，但是有人建议我啊。想用钥匙飞行技术解决着舰问题。
4: 你到我这儿来之前
5: 是不是去见了一个人？
6: 我先见了吴惊天，老吴说我应该先找您。
5: 无论是我还是吴惊天都没有用过钥匙飞行技术飞过舰载机作舰，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航空母舰呢。但是钥匙飞行技术我飞过，你飞过，吴惊天他也飞过，我估计你们要解决的应该不是技术问题。
6: 我要解决的还真的就是技术问题。一呢，就是用钥匙飞行解决高速着舰，那么保持的攻角应该是多少？再一个，从头到尾要保持一个机径恒定的攻角，应该怎么操作？
5: 那吴惊天怎么说呀？
6: 老吴他说，当年他听说海军要搞航母，他就偷偷练过，他认为攻角应该保持在 W 到 M 之间。
5: 这个吴惊天呐，攻角应该怎么保持啊？
6: 他觉得应该跟隼式飞行正好相反，用杆，尽量不动油门。
5: 啊，这个跟我当年操作的方法是一致的。
6: 首长，您当年是不是偷偷的用钥匙飞行技术考过？
5: 干嘛偷偷的？当年咱们在南海、东海都跟他们舰载机较量过呀，我还在他们航母上空飞过通场呢。那时候我就觉得咱们应该有航母啊。有一段时期，我特别关注他那个舰载机着舰的那一瞬间，唰！哎，后来啊，我还真像你说的，偷偷的练了，可惜白练了。
6: 哎，首长没有白练，哎，您给我仔细说说。
5: 风，吴惊天说过吗？
6: 没有。
5: 这个吴惊天呢，他怎么能忘了风呢？听说你们试飞大队内部讨论，钥匙飞行高速着舰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从头到尾保持一个几近恒定的攻角，这不屁话吗？有风你这攻角就不能保持恒定啊，你得根据风力的大小还有方向随时修
7: 这攻角，防止失速或者机头着地。
5: 这些个技术啊，只有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你们才能体会到。你们要做的是在动态中保持攻角、速度、风三者之间的平衡。这可不是经过简单的理论学习或者在模拟调对器上多操作几回就能解决的。你们得花大力气学习钥匙飞行，还得花更大的力气学会在动态中保持攻角。这比你们以往遇到的任何事情都难了，即使在这个过程中，死人了，也不应该觉得那是意外。怎么了？这就要走啊？
6: 首长，请原谅，我不能在这久坐。我还有事儿，
5: 别忘了啊，这还有个老头呢，真要需要我的时候你就来告诉我一声。哎，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啊，别让我一个人整天在这里自己跟自己生闷气儿啊。我要是晚生40年完成中国航母第

0: 飞行编队战斗力建设的任务就轮不到你秦大帝了，你信不信？
1: 我信。首长，谢谢您今天跟我说了这一番话，以后要是没有事儿，我就不来打扰您。但是万一我们碰到困难，我还得把您请到我们试飞大队。到今天为止，您仍然是我们这支队伍当中的排头兵啊。
0: 我刚才问你信不信。
1: 信。哈哈哈哈哈
0: 哈。听口令，队长，向左

军英勇高歌向前进，有我们的刺刀枪炮投入河流去，有我们的刺刀枪炮投入河流。

0: 朱恩，哎，来吧，咱们开个短会，向医生说一下目前的情况。
1: 好，我来说一下啊。我们第一阶段的工作任务已经完成了，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为了更好的开展辅助指导工作，我们现在决定开始分工，责任到人，同时还要分组，两个人一组，这样一旦遇到什么特殊的情况，相互之间有个照应。这个测试结果都看到了。好，第一，绝对要保密。第二，根据你们的专业特长和研究方向，找到一对一的支援对象。除了秦大队长、谢振宇和于涛以外，自告奋勇吧。
2: 为什么除了他们三个呀？
3: 哦，于涛由我负责，秦大帝和谢振宇由夏医生负责，我跟班。
1: 对，
4: 那我来负责空军的耿建林吧。
1: 嗯，好，王小毛。
5: 那我江海。
6: 刘波。
1: 好。
7: 什么呀？看看自己名字在哪儿。
8: 医学支援分队对是非大队一对一支援名单。
9: 秦大帝跟谢振宇都是下厨负责，刘主任负责的是于涛。
10: 对，底下怎么还有？哎呦，
9: 算什么呢？哎
10: 呀，这一对一支援名单，你看你对谁？
9: 没有啊。
10: 怎么没有？这不李丽吗？李丽对你，
9: 干什么呢？
7: 走。
11: 哎，进来吧。
12: 这儿。
11: 哎，东西放这儿吧，谢谢。
13: 小易，要不要叔叔抱你上床休息一会儿？
14: 不用，我不累。
11: 建军啊，你们坐一下，赶紧休息一会儿，我去给你们做饭。
13: 哎，嫂子，我们连夜就回去了，您别忙活了。
11: 那怎么能行呢？开了十个小时的车，那么辛苦，怎么着也得把饭吃了再走。
13: 真的，嫂子，您别客气。孩子那天有什么需要，山西那边您一定别客气。您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我想老秦肯定心里也更牵挂。不过我相信，您会理解他的选择。
11: 我理解，理解的。
13: 嫂子，我代表我们后方的战友们，向秦大队长，向你们全家表示我们的敬意，敬礼。
11: 我一定会告诉大帝的。那我就不留你们了，那你们一路平安啊。
13: 嫂子，您多保重。
11: 哎，好。
13: 小叶，叔叔走了，叔叔有空再来看你啊。
14: 好，叔叔再见。
13: 再见。
11: 啊，要慢走啊。嗯，路上开车小心点啊，慢点开。
13: 您别送了。哎，
14: 老妈。
11: 啊？
14: 住院费的事儿，我想到了一个人。
11: 谁啊？
14: 我干爹。
11: 你干爹？

0: 你们得花大力气学习腰式飞行，还得花更大的力气学会在动态中保持攻角，这比你们以往遇到的任何事情都难了。即使在这个过程中死人了，也不应该觉得那是意外。
1: 赵文，赵文，
2: 在大队长，
1: 去把吴惊天和谢振宇的飞行录像交给我。
2: 是。
1: 哎，吴晓，回来了，协议怎么样？那就好。住院费。
3: 队长，
4: 大队长，您来我们这吃饭呀、啊？
1: 我不能来吗？
4: 可以，可以，可以。
1: 最近餐厅伙食怎么样？
4: 伙食挺好的，

0: 真生气了，别不理人呢。不打算跟我讲话了？你说你这么小心眼，怎么当政委的？你的餐厅在隔壁啊，你老到我们餐厅去送饭，我就不能到你们餐厅送顿饭？
1: 你的问题啊，我跟你说不清楚，咱俩没什么好说的。不说那就不说。看什么热闹？没见过政委生气吗？你们呐，以后要习惯政委发脾气，知道吗？
2: 是。
1: 快吃饭。
0: 吃完饭到办公室来一趟，
1: 我有事跟你说。
0: 哎，秦大哥，不是我八卦啊，我就是问问，您怎么把政委给得罪了？
1: 打听什么新闻呢？啊，我怎么得罪他的？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气声还不小，这都回来了。
0: 晚上没有是非任务，刘主任要找你谈话，你、于涛、谢志宇都是他们一对一的支援对象。
3: 我去不了，我晚上有事情。
4: 我已经答应了，你必须去。从今天晚上开始，全大队所有的同志都要接受医学分队第一次一对一的支援。我在办公室等你。
3: 您怎么还来？怎么了？你听说这个一对一心理疏导的事了吗？有什么问题吗？
4: 你说这个柳妮娜她会跟谁一对一？你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了。我听说她和夏楚俩人都是单身啊。不是，考研生，这都什么时候，你还有心思关注这些？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也。你呀，就是吃饱了撑的。
3: 起开，我给你弄碗汤去。
1: 政委同志，我来了，把门关上。
3: 怎么了？搞什么名堂啊？来，坐下，坐下。<笑>
1: 你笑什么？你以为你想什么我不知道吗？我告诉你，你想都不要想，我反对。
3: 什么事儿？你还没说呢，你就反对啊？你反对什么呀？
1: 你先去见了梁总。 又跑去见了周总，又到人体所见了张所长。今天一早，肯定又去见了吴惊天，最后又去见了于兆年老团长。我说的没错吧？你说你做这些事儿是为了什么？什么目的？
3: 你说我有什么目的啊？哼，
1: 还不是想瞒着我，背着大家冒险去试验钥匙飞行、高速撞击着舰。
3: 我就算是这么想，有错吗？物体运动的速度越快，运动轨迹就越接近一条直线。飞机从 Q 高度直接撞落到航母的中心着舰点上，如果没有极高的速度，还真做不到准确着舰。没有准确着舰，就没有准确挂锁。做不到准确挂锁，那么只能选择逃逸复飞。但是如果没有速度，逃逸复飞根本就不可能。在海上就有可能是机会人亡。
1: 可你去过的这些地方都告诉你，相关的研究还在进行，特别是人体所，人家说了，就是理论上有了结论，也还要拿仿生人体做实验。哎，就这一项，至少得3个月。大弟，我告诉你，在正式结论出来之前，我反对你冒险试验钥匙飞行、高速撞击着舰。我已经向总指挥请示过了，他同意我的想法。
3: 司勇啊，从开始到现在。 越来越证明谢振宇和于涛是对的，没有速度就没有准确着舰。要想准确挂锁，或者是挂锁不成转入逃逸复飞，准确着舰，那是基础，是第一要素。做不到这些，其他的都是免谈。
1: 你是从极力反对，转到坚决拥护，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
0: 现在又是认定了只有用钥匙飞行技术才能解决着舰问题，而且还要第一个去试飞，对吗？
1: 可以这么说，我也是被逼到绝路上去了，所以说现在才反过头来想用钥匙飞行试一试。但是你知道这么做意味着什么吗？那就意味着对之前的着舰理念要进行颠覆性的改变，打破旧的操作规程，不是减速着舰，不是巡航速度着舰，而是用钥匙飞行加速撞击着舰。你知道我作为大队长做出这个决定有多困难吗？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减速着舰落不到着舰中心点，但是我可以放心大胆地让大家这么去飞。但是钥匙飞行就不一样了，每一次飞都是人机锁的一次大动能和大势能的一个撞击。着舰甲板和阻拦锁咱们不说，就说人吧，人是血肉之躯啊。你问问全大队除了我以外谁飞过钥匙飞行？我问过吴惊天的，他说谢振宇在海上这么飞，他不是有意识的钥匙飞行，因为没有攻角也没有着舰的压力，他只有高速，他想怎么飞就可以怎么飞，想什么时候拉起来就可以什么时候拉起来。
2: 他们没有飞过，
0: 其实你也没有飞过钥匙飞行高速撞击着舰，
1: 但我最起码在于兆年老团长那个时代，在吴惊天称王称霸那个时代，我跟他们学过一两招啊。如果我不去试，你能让谢振宇去试吗？你能让于涛去试吗？
2: 我不是反对你去试，
0: 是反对你现在去试。
1: 思勇啊思勇，梁总和周总的所有设备是没有问题的，之所以拿不出最后的结论，那是他们要对我们负责任，他们不是想做十次八次的试验，而想做1000次的试验都不出问题才能拿出最终的结论。还有人体所张所长，他们人体仿生的试验已经做过了，但是不能代替人的试验呢。况且人家人体仿生试验是没有问题的，你还要让我等吗？还等3个月？天哪，你这样做会把我逼疯了的。
0: 我不管你怎么说，我还是反对，因为包括于兆年老团长和吴惊天在内，没有谁真正做过高速撞击着舰的试验，没有人能确切的知道钥匙飞行时飞机要保持多大的攻角。吴惊天告诉了你一组数据，于兆年老团长也跟你说了这组数据，但是没有人能证明这组数据用到高速着舰上它是对的，所以你才想背着我们急着去试这个攻角，去检测这组数据。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人是血肉之躯，难道你有金刚不坏之身吗？好，就算你是金刚不坏之身，经你那么一撞，万一失败这也得散架，那你说怎么办？
1: 难道真得等到梁总和周总拿出最后的结果吗？啊，等人体所张所长用假人做3个月的试验，但最终还得用真人去做试验的这么一个试验结果吗？哦对了，张所长跟我说了，这种假人呢国内还买不到，只能到国外去采购。但是你知道吗，自从我们的航母平台出海试训了，这种假人突然就买不到了，国外人家到处在封锁我们，这种假人万一买不到就得我们来生产，要我们生产的话就不是

0: 已经三个月了，就得三年，我们能等吗？那怎么办？解散，你回你的海军机关，我回我的101团，舰载机就不上舰了，中国航空就不搞了。思勇啊，有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我原本以为你能理解我，但现在看来啊，你还是没有理解。 几个月之前，首长不批准我转业，让我来当这个试飞大队的大队长，一见面就跟我说：“现在我们正在打一场我军历史上从来没有打过的仗，外军打这场仗的时候是没有不死人的。”当时我就明白了，你是想告诉我，那个时刻，现在到了。对。 地面设备试验的时候，出现过这样一次，我们挺过来了；做B40项目试验的时候，又出现过这样一次，我们也挺过来了。现在这样的时刻又到了，就算是梁总、周总、张所长，他们的试验全部有结果了，还得需要我们用人下机来飞一次钥匙飞行高速撞击捉舰。不是我就是谢振宇，不是谢振宇就是于涛，不然还会有谁？ 谁让我们是当兵的呢？当兵就应该承担起当兵的责任，就应该做好随时为国家牺牲的准备。如果做不到这些，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吃干饭呢？
1: 你不要说了，我还是会把我们的分歧报告给总指挥。
2: 最后怎么办？请首长定夺。
0: 思勇啊，我请求你不要把这个告诉总指挥。
1: 不行。
0: 哎呀，我说陶思勇同志啊，你怎么那么教条的呢？任何事情都要首长来定夺，那让我们干什么？首长是指挥员，是负责战争全局的，拿山头是我们的事儿。
3: 这是攻一座山头的事儿吗？
4: 如果一次战斗能影响并解决整个战争的全局，我可以不报告。
0: 那你让首长怎么说？就因为可能要死人，首长说了，你们不要干了，给我解除，试飞大队解散，中国航空不搞了，
3: 好。

0: 大爹，说句心里话，这次我的感觉不一样。要不这事先放一放，你冷静地想一想，我也冷静地想一想。
1: 我没法冷静，我的同志哥，山头就在那儿。现在不是冷静不冷静的问题，而是我们有没有热血，不怕牺牲冲上去的问题。如果连这个灯，
0: 这事还是先放一放。一会儿你去见一下刘主任，当做任务一样去，不要给全大队做坏榜样。如果不配合他们，一旦告到首长那儿，到头来你不仅挨批评，最后你还是得去。
1: 好，我答应你，我先冷静冷静，但是明天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我都要去试一试。不过请你放心，有了谢振宇和于涛搞的这两套捉奸程序，我心里有数多了。我飞了这么多年了，一向小心，关键是公交，还有就是风，我一旦发现不妙的话，我不会往下降落的，我会随时把飞机拉起来。你以为我会让自己随便就这么牺牲吗？
0: 还是先去接受一些支援。明天的事明天再说。
1: 好吧。
0: 哦，对了，
1: 谢了啊。
2: 秦大帝现欠陶思勇人民币50,000整，承诺于今年年底内一次性还清，妻子吴晓为第二顺序还债人，特此声明。秦大帝。

0: 你好，我是试飞大队的陶思勇，麻烦你给我接一下易总指挥。
1: 一会儿路上慢点开啊，路上可能堵车。
2: 行，
0: 强子
3: 到。
0: 大弟要是不问你，你就不要告诉他，我去见首长了。
3: 是。
4: 报告。
5: 进来。
1: 大队长，医学支援分队的刘主任又来电话催您了。
5: 知道了。去吧。你怎么还在这站着？
1: 大队长，我这一回去吧，他又要来电话催您。我要不就在这等着您，省得回去再接他们电话了。这个刘主任呢，他特别执着，我觉得挺难缠的。
5: 行行，走，去吧，
1: 走。
6: 啊，请大弟同志，请坐。
7: 好。哎呀，刘主任。说实话，我还是有点紧张。
6: 有什么好紧张的？你现在是我们一对一的支援对象，不聊一聊，我怎么支援？
7: 那好，您问吧，我回答，保证竹筒倒豆子，稀里哗啦。不过最好能快一点。
8: 为什么要快一点啊？我们今天下午特意安排时间，就是为你们服务的。
7: 是这样的，我们政委啊，刚才出去了，一定去找首长告我的状去了，我得跟过去。不然的话，我可就完了。怎么了？
8: 没什么，那您要有事儿，您先去忙。
7: 真的假的？现在就可以走啊？哎呦，我还以为今天要三堂会审呢。包括我的祖宗三代，我小时候什么偷过地瓜、拔过萝卜的这些事情，都要一一向你们交代。那太好了，没事儿，那我就走了。
8: 好，哎，对不起，对不起，大队长，我还有两句话要嘱咐您。
7: 明白，不过最好快一点。
8: 既然您现在已经是我的一对一支援对象，那以后您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过不去的坎，随时来找我聊聊。
7: 就像是得了感冒去看医生一样。
8: 对，说的对。
7: 好的，100%没有问题。哎，对了，上一次您对我的医学测试有没有问题啊？
8: 您要是有问题，咱们今天谈话还能这么轻松啊？
7: 真的没问题啊？
8: 没有。
7: 包括。精神方面也没有问题。
6: 精神，你是大队长，你精神方面有问题还了得啊？这是第一句话，还有一句题外话。哎，五一节快要到了，你们放不放假呀？笑什么？
7: 没想到今天见到你们二位能这么轻松。我原来呀，说实话是不敢到这儿来。早知道这么轻松，我就不害怕来了。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也是题外话。你们问我们五一放不放假干什么？
6: 我这还不是为了他们，我们是为你们服务的。你们不休息，我们也放不了假。
7: 哦，
6: 我想着这些姑娘们说不定早就跟男朋友约好了，五一小长假上哪玩玩去呢？
7: 这个其实可以灵活安排，毕竟试飞大队不是每个同志每时每刻都需要你们支援的。试飞大队肯定是不放假，你们尽管放你们的假，我们做我们的事情，咱们彼此心照不宣，不说出去怎么样？
8: 可以吗？
6: 让我想想。好吧。
7: 那就谢谢刘主任，谢谢夏医生啊。
8: 谢谢大队长。
7: 再见。
8: 您想用这样的方式来消除他的心理隐患？
6: 中医疗法，辨证施治吗？
9: 报告，
6: 请进。
9: 刘主任，试飞员于涛向您报道。
6: 于涛啊，请坐。
9: 哎，夏医生。
8: 那你们先聊，我先去。
6: 哎呀，于涛，你不该叫我主任，你应该叫我阿姨。
9: 阿姨？
6: 你知道我是谁吗？
9: 啊，您。
6: 我几乎认识你们家所有的人，你爷爷、你爸爸还有你妈妈，就是跟你不太熟。
9: 是吗？那您跟我说说。
6: 我一当兵就是海军，那会儿你爷爷已经是101团的团长了，是我们的保障对象。你父亲跟我是同龄人，也是我们的保障对象。还有你妈妈，跟我住在一个宿舍。
9: 我怎么从来没听我妈提过呀？
6: 那有什么好奇怪的？我要是有个孩子，会总跟他念叨年轻时候那些事儿吗？
9: 也对啊。
6: 我叫你来就想。

0: 是的，雨桃啊，你妈妈只是表面上柔弱，实际上很坚强，起码比我坚强。比您还坚强？怎么，我说这话惊着你了？要不然怎么说呢？最不了解自己妈妈的人，往往就是最疼妈妈的人。你看，在你这儿又是一个例子。
1: 像我妈妈这样，我刚一出生，我爸就没了。真不知道这些年，他是怎么扛过来的，能够坚持到现在。但其实我心里清楚，因为我。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了。
2: 点不错，偷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那等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

0: 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

0: 但其实我心里清楚，因为我，他必须要坚强，所以他才会坚持这么坚强。
1: 我可不同意你的说法。这个世界上啊，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就算知道自己应该坚强，都坚强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就像你妈妈那样，就是世界上最坚强的那一类人。
0: 最坚强的人，那这和我的感觉可不太一样。我记得小时候，我看见我妈妈在切菜，不小心把自己的手弄伤了，她都会一个人偷偷地躲起来哭。就算现在她已经老了，我还觉得她就是个小姑娘呢。您刚才说她坚强，阿姨，您能告诉我，她到底什么样的女人，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坚强的女人？
1: 我认为吧，那些经过了时间的检验，一直都很坚强的女人，就是世界上最坚强的女人。就比方说像你妈妈那样，表面上看起来很柔弱，实际上，却在你爸爸牺牲以后，一个人扛下了一切，把你养大。
2: 在没有丈夫的家庭里，跟没有婆婆的公公相处，几十年来，没有人说过她一句不好，就连你爷爷那么严厉的首长，
1: 都说你妈妈是一个内心强大、自尊的女人。还有，她好像没费什么功夫，就把你培养得那么优秀，你敢说她不是世界上最坚强的女人？比她更坚强、更优秀的人，你说一个出来让我听听。喂，好的，我知道了。好，首长一会儿要跟我通话，你先去忙你的吧。
0: 是。
2: 哎，等等，以后你有什么事就来找我，没什么事也可以过来坐坐。
1: 我岁数大了，喜欢和你们年轻人聊聊天。
0: 好，阿姨，那我能把您今天对我说的话告诉我妈吗？
1: 我说个笑话，你可别当真啊。万一我跟你妈妈年轻的时候是情敌呢？再见，
0: 阿姨，再见。
3: 少用油，多用感。哎，对，对对对，要考虑到这个速度。稳住！
4: 哎，老康，
3: 哎，
4: 打你好几个电话没接，心理支援那边到你了。
3: 啊，好，马上，
4: 赶紧的，赶紧的。
3: 哎，好。哎，没问题，没问题，控制快，哎，控制速度，
4: 哎，
3: 对，速度。
4: 哎呦，我说怎么回事啊？
3: 好，
4: 别一直打电话催呢，赶紧的。
3: 好，
4: 磨磨唧唧的。哎，一直往前走啊。
3: 雨桐，
0: 你能不能先敲个门啊？
5: 你怎么了？他问什么了？
0: 没什么，唠唠家常。你有事吗？
5: 啊，有。大队长和政委发生争执，政委已经去总指挥部了。
0: 为什么？
5: 要是飞行高速着舰，大队长可能第一个试飞。
6: 在军工单位
0: 还有人体所没有拿出正式结论之前，
5: 对，
0: 我懂了。即便是有了正式结论，还是要人第一个飞。
5: 他以为是他。
0: 建林，我们入营时期待的时刻终于到了，牺牲的时刻到了，可为什么一定是他？
5: 因为他是大队长，他是第一试飞员。
0: 我也是并列第一试飞员。我去找谢振宇，你去联络别人，咱们一起写信给总指挥，要求首长履行承诺，在这么重大的试验试飞任务开始前，重新进行对内对抗，重新排序。你这什么眼神啊？
5: 咱们就不说总指挥答不答应，就算总指挥答应了，你能打败大队长吗？
0: 我和他六四开，他六我四， 但机会总是有的，而且还有谢振宇呢，他熟悉钥匙飞行，就凭这一点他们俩就是五五开。这么重要的时刻，我们要跟他一起承担风险和牺牲，不然我们来干什么来了？而且除了这个办法，还有其他办法能够阻止他吗？我现在就去找谢振宇了。
6: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了，下班了，下班了，下班了，就是开心啊！啊哈啊哈！呜呜呜呜！我嘴里头笑的是呦呵呦呵呦，我心里头美的是冷个里个冷，我美美的就。
5: 不好意思，刘医生，你跳的真好。
6: 你怎么在这儿呢？
5: 你不是催我来的吗？
6: 我没有啊，我今天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下班了。
5: 啊？哎呦，不好意思，我是第二志愿师，不好意思，刘医生。
6: 站住！
5: 啊？怎么了？
6: 交错门不知道道歉呀？
5: 哦，对不起。
6: 然后呢？
5: 然后
6: 有女朋友吗？
5: 没有。
6: 为什么没有？
5: 没有时间。
6: 那我四肢不协调，五音不全，都被你发现了，这让我以后怎么找男朋友啊？
5: 刘医生，你放心，我肯定不会告诉任何人。
6: 那谁信呀？我现在要谈一场恋爱，二缺一，你要加入吗？
5: 我呀？真的假的？
6: 不愿意啊。
7: 康医生来了吗？康医生，
5: 叫我了，我先走了。刘医生，晚上八点操场见，不见不散，等我啊。
7: 康医生
8: 到。
9: 行，等陶政委回来，我们一起向他提出我们的请求，他要是不同意，就动员全队给一总指挥写一封联名信。
0: 对，得双管齐下，这信现在就得写。
9: 接下来就是组织全队对钥匙飞行进行科目训练。
0: 好，我马上提议全大队进行钥匙飞行的技术学习，同时展开着舰时的技术攻关。
9: 剩下就是最难的一点，如果一总指挥真的同意了我们的请求，组织了一场队内对抗赛，你有把握赢得了他吗？
0: 这也是我今天想跟你谈的。监林也问我了，能打赢他吗？我没信心。你呢？
9: 我也没信心。
0: 那既然这样，你干嘛又要跟他重新进行一次空中对决啊？
9: 不试一试，你怎么知道跟他的差距在哪儿呢？但你放心，我和你是一条阵线上。
10: 天，这就是我们的沙盘室，看看。
9: 夏医生，我觉得我们还是回到你的办公室，直奔主题的简单聊一聊。这个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不太适合我。
10: 今天确实不用那么正式，你就当它是游戏，尝试一下。
9: 必须得玩吗？哦，怎么玩？
10: 你可以先感受一下这个沙盘，用手感受一下沙子。什么感觉？
9: 就是沙子的感觉。
10: 这个架子上有很多沙具，你可以选一些自己喜欢的放在沙盘上。不用想那么多，喜欢哪个就拿哪个。

你仔细看一下这个沙盘，闭上眼睛，好好感受一下这个画面。

0: 没什么感觉。我看到你第一个拿起了这架飞机。
1: 我是个飞行员，这很正常吧？
0: 但你把飞机放在了最。

0: 签名？
1: 因为我想成为首飞。
0: 首飞在你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 为了获得成功，我愿意付上一切代价。
0: 这个架子上有很多的小房子，你为什么选择这一个呀？
1: 因为它像我小时候的家。
0: 我还看到这边有一个小山包，小山包前面有一束花，后面有一个小男孩。为什么会把这个小孩放在山包的后面？他孤孤单单地坐在这儿，他是在哭吗？还是在躲？
1: 小医生，你不用过分解读我所选择的这些东西，这些不过就是我儿时的一些记忆碎片。我觉得今天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就到这儿吧。
0: 谢振宇同志，我是一名医生，一个倾听者，我更是你的战友，一个你绝对可以信任的人。我希望能够帮到你的首飞，哪怕我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前提是你必须要向我敞开心扉。

我出生的地方门口有条河，小的时候爸爸会陪我在河边读书，我们家的房子不大，但是让妈妈收拾得很温馨。没想到的是，他们在我还没长大就先后离开了我，他们被埋葬在离家不远的山坡上。 所以我小的时候，我只要想他们了，我就会跑到墓地，一坐就坐到晚上。后来，我就故作坚强的慢慢长大了。但是，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孩子会不思念父母的拥抱。 直到我成为战斗机飞行员，在我坐入飞机座舱的那一天起，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和飞机合二为一了。

0: 其实父母一直都在，他们的爱也不会消失，都在你心里。马上就要首飞了，你觉得父母会对你说什么？
1: 踏踏实实的干，不要有任何牵挂。
0: 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1: 放心，

0: 老谢，干嘛呢？
1: 厕所呢？
0: 快快快，快出来，非得说个事儿。
1: 我先跟你说个事儿，我跟于涛商量好了，这一次无论如何要争得第一试飞员的位置，要么是他，要么是我，绝不能再是秦大队长。
2: 哎，不是你大晚上穿这身干什么？
3: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少看这个，马上就要飞了，多晦气啊！
1: 这是人家拿命换来的经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别那么脆弱。
3: 万一有万一呢？
1: 那就借你吉言，如果只有万分之一失败的概率，那我就有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成功的概率。哎，你跟我说什么事儿？
3: 没事儿，
1: 不，你刚才不是说有事儿吗？
3: 就这个事儿，
1: 神经兮兮的。

0: 太好了，好消息，航母试航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给我站好了。为了一件事情，两个人意见不统一，把部队扔下了，就跑到我这儿来了。
1: 不能打电话吗？
0: 电话里也可以说得清楚啊。
2: 首长，情况已经报告了，你得阻止秦大帝，不能让他在安全得不到任何保障的情况下进行内撞。
0: 你有什么事？
3: 首长，我是来解释的，没有这回事。就算是要进行钥匙飞行高速着舰，一定会在首长批准的情况下进行，但是我反对有的同志动不动就跑到首长这儿来打小报告，以后我还怎么工作？
0: 行，我都听明白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秦大帝，看来今天晚上我得表个态啊。这样，军工单位和人体所没有拿出正式结论之前，我不允许你和任何人用钥匙飞行技术进行高速着舰的试验。就这样，回去吧。
3: 首长，我有意见。
0: 有意见我也不听了，快回去吧。啊，太晚了。
3: 首长，在没有得到安全保证的情况下，我们坚决执行首长的指示，不会进行正式的试验，顶多做一些火力侦察。
0: 哎，你给我打住，你别跟我打马虎眼，没有我的命令，正式的不行，火力侦察也不行。快回去吧，我得睡觉了，都这么晚了，我是铁人吗？
3: 是。首长都下逐客令了，还不走啊？行，我明白了，我不走你不走是吧？

0: 秦大帝都走了，你还干什么？我不都跟你说了吗？正事的不行，火力侦察也不行，你还想怎么样呢？
1: 首长，我就是担心大帝现在是铁了心了，我认为他会在任何一次的试飞中利用钥匙飞行技术进行内撞。
0: 你这个陶博士，那你说怎么办？我撤了他的职，还是从现在起就禁止他进行任何试飞？
1: 最好明令禁止他飞，

0: 给我接刘敏杰主任。
1: 好的，
2: 首长，这眼看天快亮了，刘主任不休息啊？
0: 我们都老了，没那么多瞌睡。接。刘主任。
3: 喂。啊，首长好。
0: 抱歉啊，这么早给你打电话。我说嘛，这时候你应该醒了啊。昨天的事儿我也给你道个歉。

0: 我说给你打电话，可事儿太多，忙忘了。是这样，我想问问你们的工作进展到哪一步了？你对是非大队目前的工作啊有什么建议？
1: 首长，我是有个建议。
0: 什么建议？
1: 借着这次五一，多给他们放几天假吧。
0: 为什么？兵法上讲，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说说你的理由。
1: 第一个理由，秦大帝同志作为大队长，他需要休息。第二，医学支援分队已经开始对试飞员进行医学咨询和支援，给他们放个假，
2: 也是让我们的工作在他们身上看到积极的影响。首长刚才说了，要一鼓作气。
1: 我也有一句古语，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您不能总是鞭打快牛啊。
2: 他们这里基本没有休息，就算是铁人也会累垮的。
0: 好吧，我想想。谢谢你们的工作，再见。子勇，这个刘主任建议你们试飞大队五一放个假，
3: 我估计够呛。大帝不会同意的，他现在就像一架已经起飞，瞄准了着舰中心点的舰载机，眼看着呼啸着撞下来，您这时候让他停。
0: 那你这个政委是干什么的？我不是让你当他的刹车片和马缰绳吗？
3: 刹车片和马缰绳我一直在做，可我担心我这回拦不住他，一不留神他起飞了，那不管三七二十一撞下来了怎么办？

0: 有些事情大迪是对的，如果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儿等着军工单位还有人体所拿出一个能够保证绝对安全的结论来，那他们的压力太大了，责任也太大，拿出结论的时间会长得没完没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一定要等吗？大帝还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即便拿出了结论，就能够保证绝对的安全吗？总得有人第一个飞。
1: 可是
0: 什么？我已经阻止他这么干了，明知吉凶未卜还要进行那一撞，那不是蛮干吗？我常讲两句话，今天我把它颠倒过来。第一是科学精神啊，万无一失，滴水不漏。第二才是指证朝夕。你回去告诉他，如果没有我的命令，他敢打着火力侦查的名义进行那一撞，我就撤了他的职。早上给张天一司令打一个电话，让他帮我把住这个关。他要是敢和秦大帝一起合起伙来蒙我，我就修理他。
1: 是。
0: 还有，刘主任的建议怎么办？你觉得五一应该放假吗？
2: 我同意，五一给大家放假。但是我不知道谁能说服大帝同意。就算他同意给大家放假，但是他不会给自己放假的。
0: 爹，你回去先把五一放假的事儿跟他说，到时候我给他讲个故事听。
2: 首长，你又有什么故事？到时候我能一起听你吗？哎呀，
0: 跟你没关系，你掺和什么呢？
2: 首长，您有偏心眼，大帝就是比我好，您不也把我派到是非大队了吗？我现在的压力和责任一点不比他小。
0: 好，回头我也讲给你听，快回去吧，天都快亮了。
2: 是。首长，那您早点休息。
0: 啊。

0: 曹子勇把五一放假的事儿跟你讲了吧？
1: 讲了，首长。不过，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1: 报告首长，现在是非大队啊，士气正旺，不能放假。
0: 咱先不说放假的事儿，我问你，你真的认为除了钥匙飞行、高速着舰，就没有其他的出路了？还有，你在什么地方看到用钥匙飞行技术准确着舰的？有资料吗？书籍，或者是视频都可以，或者有什么人跟你说过这样做就一定能够成功？
1: 没有，
0: 没有，你敢下这样大的决心？你不怕？

0: 出事儿吗？
1: 首长，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舵，是我们前一段时间在试飞失败当中悟出来的，也算是试飞成果。不过不是我悟出来的，而是于涛和谢振宇。
2: 那又怎么样？他们俩还各自搞出了一套着舵舰程序，其核心内容就是钥匙飞行高速着舵。您本身是行家，知道没有速度就飞不出一条直线，也就没有办法用灯用电。公角的问题怎么解决？
3: 谢振宇和于涛的着舰程序，我看了，就那么一点时间，飞机从 Q 高度飞下来，又要用灯，又要用电，又要加油门，还要在运动中保持公角。飞行员就那么一个脑袋瓜子，会不会手忙脚乱？对了，还有风，你想起了加油门忘了动杆，动了杆又忘了加油门，忽然发现公角不对，大了，小了。 飞机砰的一声砸到舰上，怎么办？别说谢振宇和于涛，就是你秦大帝，你敢打保票，不会瞬间出差错吗？你出了差错，
0: 是非大队交给谁？交给我吗？首长，我刚才报告过，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我才想下决心试一下。我请教过于兆年老前辈，也请教过吴惊天。吴惊天说他以前曾经练习过钥匙飞行高速着舰。 只是后来海军的航母计划取消了，他就没有完成。但是他取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我所说的火力侦察是真的火力侦察，公角的问题，谢振宇和于涛他们大致已经算出来了。于兆年老团长还有吴惊天，他们也把他们各自的数据啊也都给了我。同时，他们还给了我一个提醒，那就是在进行钥匙飞行高速着舰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油门不动，用杆来控制公角。 我在进行火力侦察的时候，一点一点的加力，仔细用杆控制好公角。当我认为能够安全着舰的那一刻，我再进行一重。如果不行的话，我会瞬间把飞机拉起来。首长，我只是想试试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得通。我也不想这么一重就把我自己给挂掉。
3: 如果你的想法是对的，对我有说服力，就算别人反对，我也会支持。但是你现在并没有说服我，比如你刚才说的公角的问题。 上次你跟我说完了之后，这件事儿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打转着。你刚才还说谢振宇、于涛、于兆年老英雄，还有吴惊天，都给你提供了公角的大概区间。飞机高速着舰的过程中，
4: 这个区间到底是多少？是 W 还是 M，还是中间的什么值？风对这个值到底有多大的影响？你心里并没有谱。
3: 我认为他应该是一种瞬间取角。你刚才说要去火力侦察，
4: 飞机高速着舰，时间那么短，万一取角不对，你还来不及想，飞机就着地了，你任何反应都来不及做。
3: 为了这件事，我昨天晚上死活睡不着啊，瞒着我那老伴儿，半夜爬起来喝了口醋。
0: 首长现在不喝酒，改喝醋了。<笑>
3: 你笑话我，我的老伴儿你还不知道？那厉害！前两年总是跟我叨叨，哎，这个年纪了，得注意身体了，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了。不但把烟给我戒了，把酒还要给我戒了。我就是因为找不到喝的，才喝了口醋。你以为那醋就那么好喝吗？
0: 对不起，首长，我们回到正题吧。
3: 我说的就是正题呀，我睡不着觉，我忽然想起来。
0: 钥匙飞行技术高速着舰是为了成功挂锁，一旦挂锁不成，要借助这个力，迅速的实现逃逸复飞，这是一回事儿，
3: 不是？
0: 那在你的脑子里，啊，挂锁是挂锁，逃逸复飞是逃逸复飞，是两回事儿，是吗？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一回事儿。
3: 你挂锁不成就要逃逸复飞，不然飞机就要掉到海里。这两件事情哪一件更重要？一想到这儿，连我自己都惊呆了。居然是挂锁不成，逃逸复飞更重要。
0: 首长，我们现在讨论的是钥匙飞行着舰技术，我们不要扯得太远。
3: 我没有扯远，你想啊，钥匙飞行高速着舰是为了准确着舰，准确着舰是为了成功挂锁，以及一旦挂锁不成，实现逃逸复飞。所以说，
0: 逃逸复飞是最重要的。哎呀，我过去为什么没有想到，包括谢振宇、于涛、 还有吴京。

0: 今天，还有于兆年老前辈都没有想到，
1: 连这个都想不到，你还当什么大队长啊？
0: 首长，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更有理由立即转入钥匙飞行高速着舰的试验试飞当中去。
1: 为什么？
0: 因为减速降落着舰，我们着舰点不好控制。二一个，一旦挂锁失败，因为航母上跑道太短，再想转入逃逸复飞，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1: 咱们先不说这件事情，说点别的事。
0: 好，对了，我听陶思勇说，首长要给我讲一个故事。
1: 是要讲个故事？
0: 是打仗的故事吗？
1: 对，和打仗有关。还是那年打仗，我跟随某红军师一路势如破竹，杀到了敌人的侧后。当时的事态是，只要我们渡过了一条河，抄了敌人主要防御兵团的后路，不是整个战役，从全局讲，战争就可以胜利结束了。
0: 一仗就能决定全局的胜负？
1: 正是。但是这条河又深又宽，水流湍急，天已经黑下来。师长命令前卫团的一个营以强攻的方式突破了这条河，从河东到了河西。这时候上级的命令来了，说我们师的行动惊动了敌人，不马上停下来，敌人的主力就有可能在我们还没有形成合围时全线溃逃。那样的话，我军对敌人大兵团的围歼战有可能打成击溃战，算不上大胜。接到命令后，师长非常着急，上级的命令要执行，但是河对岸有敌人两个团，我们只有一个营，如果敌人迅速反扑，这个营有可能全军覆没，怎么办？这个师在红军时期就是常胜之师，要是让敌人吃掉了一个整营，那简直是奇耻大辱。这时候有人建议，为了安全起见，可以把这个营从河西撤回。
0: 对，我觉得撤回来是对的。
1: 但是这个营在当天渡河的时候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好不容易才占领了河西的一块阵地，如果丢了这块阵地，明天敌人沿河重兵封锁，我们再想渡河肯定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更重要的是，一旦上级命令

0: 军。
1: 凭着半壁河山，在盟友的支持下，我们不也胜利了？时局再危，我也一定会坚持下去的。
2: 刘主任，
3: 好，
2: 欢迎欢迎欢迎，
3: 好，
2: 刘主任，欢迎。
4: 你们呐，终于到喽！
3: 两位
5: 司令员，
6: 真想不到你堂堂的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坐公共汽车上任，
7: 出大风头了。哎呦，
3: 这个时局啊，变化是太快了，
8: 根本来不及联系南京的同志。我一过江啊，就愣在那儿了，咋个办呢？只好自己搞了部公共汽车就来了嘛。
5: 司令员应该到外面去喊他一嗓子。
3: 喊啥子？
7: 告诉那个蒋大总统，他花十万大洋通缉的那个刘飞别臣来南京了。
9: 1949年5月10日，粟裕、张震发出第三野战军淞沪战役作战命令。5月23日夜，粟裕指挥部队向上海市区发动总攻。在历时16天的上海战役中，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5.3万人。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
7: 上海之战，效果甚好，工业基本未受破坏。我们的看法是，国民党军消灭的愈彻底，帝国主义干涉的可能性就愈小。而叶汝川势在必行，且已早行，估计2个月后三野部署，当已调整妥善，英美动态已趋明显，故二野必须积极准备于8月初出动。
10: 第一，二野汝川被称人穷二位同志势必要去，那么南京市委书记、市长一定要提请中央考虑。第二，如果你也入川，那么华东局的组织问题也就要提前考虑了。
7: 要得，我修改一下，马上发给中央。
11: 报告，华东局总前委来电。
12: 来，你看看，肯定是好消息啊。
13: 看来华东局总前委是做好进军西南的准备了。
14: 主席啊，关于小平同志是否入川，你怎么想？
12: 二野入川，刘伯承、张继春、宋任穷都肯定必须入川。为了打破蒋介石盘踞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解放川黔滇康还有西藏，大西南这个担子还是得小平伯承承担起来。所以啊，小平同志也要准备入川。
15: 报告，
16: 请来。

0: 我要回家了。
1: 啊，是，我马上卖车。哎，
0: 是回四川的老家。

0: 太冷，
1: 发烧了。
0: 怎么打？上医院吧。
1: 不用，物理降温就行，用酒精搓搓脚心，过了今晚就好了。呀，
0: 娃娃发烧容易得肺炎，耽误不起。
1: 放心吧，你不在家的时候啊，孩子难免会有发烧感冒的，我都有经验了。
0: 行不行呢？
1: 行。好了，等出汗就好了。

0: 这里，中央军委来了命令，我也要跟师长打蛮子喽，带领儿爷去接防大西南。
1: 老兄，我想，
0: 有啥子想法，说出来嘛。我想带着孩子跟你一起去大西南。我以前又不是没有行军打仗的经验。
1: 再说，现在全国马上就要解放了，我想跟着你一起，看到中国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而且，我也想陪着你一起回家乡看看。
0: 只是，西南太远了，路非常不好走，跟到我，又要吃些苦头了。
1: 我不怕吃苦，你放心，家属的一切行动，听指挥。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

0: 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0: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0: 童话云和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2: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4: 点不错，头球。
5: 看来早点睡啊。
6: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书记李世超开展寻迹溯源学习调研。县委书记李世超向心而行，用突围、特色发展拼出彩，奋力打造小县大城 2.0 版示范样板。县政协十届26次常委会会议召开，8月3日，县委书记李世超赴浙江星云牧业集团重河湾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白龙山街道大坪社区开展寻迹溯源学习调研，以实地研学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重温殷殷嘱托、感悟思想伟力，对标检视发展成效，明晰实干奋进路径。浙江星云牧业集团有限公司是我县牧玩行业的龙头企业，也是一家集研发、生产、经营木质玩具、工艺品和开发建设牧玩文化的民营企业。在企业展厅实地查看并听取产业创新、市场拓展相关情况汇报后，李世超要求要深化木玩家跨界融合发展模式，依托中国木质玩具研发中心平台，把人工智能全面融入产品全链条创新，要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实业富民初心，立足云和木玩核心。八月初的重河湾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林业共同富裕综合体，苗木繁茂，生机更。
1: 不惜多云转晴，23到

0: 恐怕还要打个折扣。
1: 中央呢，问我们预估究竟需要多少人？
2: 我看呐，还是按之前的预估，50万人来做。预计的干部38000人，一定要准备充足。如果不够，我们想办法再招。
0: 那都按照这个数据上报中央和华东局嘛。
3: 是在这吧？
4: 老总，我已经回到南京，在办公室了。对，对，中央和华东局已经电示山东局，抽调1000多名干部南下。
5: 是啊，华东局在鄂西北待命的四川干部
6: 也随时待命，随二爷去四川工作。
5: 李前的提议我是完全支持啊！把浙皖之前的、华东之前的司令部、4个前方办事处的3000名干部召回南京。
6: 这样啊，把他们全部编入
5: 西南部团，这就解决了西南部团的基干力量。
2: 这么多大区来的人都集中在南京，恐怕不得行了。依我说啊，所有的干部分批次在南京、徐州、武汉、长沙等地集结，到时候再跟主力会合嘛。
6: 这样好啊，这件事就这么办。
2: 好，就这样。

0: 在这儿，这个地方又是上下铺，厕所又在楼下，条件实在是太艰苦了。
1: 这是哪家的少爷啊？需不需要单独给你建座公馆？
2: 我实话实说吧，这儿的条件就是很不好呀。
1: 吃不了苦，就回家抱奶瓶去。大西南不适合你。
2: 搞针对是吧？奉化将明月，学财经的。
1: 崇明元政权，学经济的，奉化的还姓蒋。大家快看呀、啊，这里有个蒋光头的侄子。
2: 你血口喷人，蒋介石跟我家没关系。你姓袁，我还说你是袁大头的孙子。
3: 你说你说谁的孙子？
2: 你打人是吧？啊，
3: 打啊，打啊！别打了，别打了，就是你。
4: 打架是吧？
5: 太不像话了！把这当什么了？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你们都是军人，铁的纪律永远要牢记。
2: 刘队长，是我太冲动了。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队长，是我太冲动了。我跟你讲，咱们的政策是面对军警敌特的，不要针对个人、地域啊、姓氏啊去搞这些。革命团结永远是第一位的。互相道歉，握手言和啊！再有一次。
1: 蒋明云同志，我向你道歉，对不起，袁振全同志，握手，影响特别不好，那么多同学都看着呢。
2: 喂，
3: 好，哎，任情况，看一下，心理咨询，
2: 教练。
4: 不错，好看。有事情啊，各位，这是东北局首批南下西南级干部的名单，中央已经批了。第一批次服务团的集训地点呢，也挑好了，在镇江。邓肯，邓肯与鲍良敏要去打新南，我们两个兄弟好多年没有见了。哦。这个教官的工作。
1: 落实的如何？
5: 从我们三兵团抽调了些。
1: 近期不是还有其他兵团同志要过来吗？

0: 这些人当中好多都是战斗英雄，让这些人去给那些娃娃兵上个课，哦，告诉他们啥子叫真正的战斗。哦，
1: 对于这些娃娃兵啊，一方面要搞军事训练，我认为啊，最重要的还是思想教育哦。
2: 主任，我看呐，趁开学典礼的时候，您给他们好好上一课。哦，
3: 我同意。不，
1: 你们有这种想法？好，
0: 那我倒是要好好的备备课。
4: 同志，同志，请问女团员宿舍在哪儿？
5: 从第一嗓子我就认出是你了，曾丫头。

我们新南副团的宋团长留下来做一个月的军训教官。

0: 怎么了你？唉声叹气的，不开心啊？
1: 这头发剪得太短了，没发型了。
0: 短头发多精神呀、啊！别照了，给我照照。
2: 现在可是解放军，想做少爷，回你的奉化老家去。
3: 你忙什么，袁振全？
0: 明，振全，你少说两句。集合了，
4: 集合了。
5: 下面，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讲话，鼓掌。

0: 大家好，今天过来和大家一起拜拜龙门阵，讲一下进军大西南的意义。你们都晓得，随着解放战争的进程，我们是势如破竹，一路高歌。但是同志们呢、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光打垮敌人，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崭新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的新政权，这都需要大量的人才哦。在座的各位都是青年才俊哦，大家能够踊跃地报名参加到西南服务团中来，因此不代表我们第二野战军向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进军大西南要翻山越岭，千里迢迢，会遇到好些困难。大家目标明确了，任务明确了，一定要好好的珍惜现在的时光，努力学习，有饱满的热情，准备去迎接那个即将到来的最后的胜利。
1: 吴先，
2: 谢谢啊，
1: 你的信，
3: 谢谢啊，没事。重庆来的吧？马上回去了，好好看看吧。
4: 又练死了。
5: 哥，见信如晤，爸妈又让我给你写信。我知道你不会回信，但我经不住他们的哀求，又提笔了。现在重庆人心惶惶，公司的同事和街坊邻居都在传，说老头子要亲临重庆，要建构一个什么西南大防线，住在都邮街的军官商人都搬得差不多了。妈妈经营面馆日益艰难。
6: 老总，喝杯老饮茶。老总，
7: 哎，这是喝啥子茶嘛？
6: 你上我一个生意都没得。
8: 哎呦，老板娘，老话说得好，三十来活动，三十来活喜。哎，你们本来都是放假的时候大潮过来的，现在都下脚回去喽。
6: 你晓得啥子？现在外头局势乱得很，老王他们天天都在外头抓人。哎，有老师，有银行的，我跟你说嘛，还有军队当官的。
8: 恼火了，反正不得抓我们老人。你说嘛，哎，重庆爬坡上坎少得慌呐。哎，老板娘，你慢慢坐，我去炒两口。
6: 一天一碗面都卖不出去，这日子啷个过哟？
9: 谢谢老弟，大西南是我们最后的堡垒了。总裁要求我们对西南的共党组织进行大清洗，我们双方的决战就在此一举了。
10: 目前白公馆渣滓洞关押着大批共产党的死硬分子，我认为大清洗行动首先要将这批共产党死硬分子进行处置和裁决，以免后患。去做
9: 很好，你马上拟定行动计划，我向总裁请示。
11: 是。
9: 另外要积极部署在川滇黔，
11: 建立游击武装，安排潜伏力量。
10: 是。我已经有了初步的潜伏计划，包括四川、西康、云南和贵州，布置20个潜伏组，还有人事安排也已经在草拟当中了。
12: 谢谢老弟，你经验丰富，不愧是党国之精英。你的工作我会全数向总裁汇报。
11: 是。
13: 没完没了了，这帮龟儿子。
14: 财政部搜刮完，
13: 工商部又来搜刮，还有交通部、粮食部，现在又出了一个国防部。
14: 这是存心想把老子一锅端呢。
15: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幸好东家早有算计，将机器
2: 和八成棉货留下了，东家运筹帷幄，温某佩服呀。
14: 亏得文先生提醒了。
3: 那今天整船的东西都是虚晃一枪，叔叔您咋子晓得吗？
14: 中原呢、啊、你也跑了大半天了，回去休息吧。
3: 那东西运不走，我们咋子去台湾吗？
14: 去那儿干什么？这帮魑魅魍魉，我要真去了台湾，还不把我这把老骨头都给榨干了。
3: 那太好了，其实我一点也不想去台湾，我觉得现在重庆，我先回去了。

0: 仲元是个书呆子，帮不上什么忙。我看国民党快扛不住了，经银行的朋友说，军库里的金银都快运光了。那群政府高官人虽然还在重庆，可是他们的太太姨太太们早就去了台湾香港，这天真是要变了。
1: 东家是认为这回共产党能赢？
0: 哼，几百万的军队越打越少，由不得我不信呐。共产党到底靠不靠得住呢？

0: 哎呀，真是你啊！
1: 思路，
0: 之前听你哥说你要来南京，没想到已经到了。
1: 走，
0: 快进屋说。
1: 哎，我帮你拿。
0: 不用不用，快。家里孩子多，乱哄哄的。
1: 实在是太忙了，我都来了三次了，一次都没见到。
0: 这次他在，很快就回来了。喝点水。
1: 谢谢。
2: 妈妈，
3: 哎，
2: 妈妈，
3: 哎，
0: 来，这是胖胖。
1: 胖胖。
0: 邓林。
1: 邓林。
0: 喊二叔。
2: 二叔。
1: 哎，乖。
4: 小猫，你把明天的报告再整理一下。
1: 大哥。大哥，
5: 邓肯，
1: 是，
5: 真的是你。你怎么来了？
1: 我都来了三次了，一次都没见到你。
5: 啥时候来的南京？住在哪里？分到哪个单位了？
1: 我一件一件讲给你听嘛。
5: 好嘛。
6: 报告。
5: 啥事？
7: 政委，地下党的同志来了。
5: 好，我马上过来。
6: 是。
5: 泽林，准备两个菜，我们兄弟两国好好说说话。
0: 好。
5: 等等我。
1: 哎，大哥。
5: 等等我。
0: 邓肯，快坐吧，我准备饭菜。
1: 嫂子，别忙了，我也该走了。
0: 着什么急？吃了饭再走。
1: 实话跟你说吧，我是路过这里，顺便上来看看你们。下午服务团还有课，我耽误不起，我下次再来。你注意身体。哎
0: 呀，那好吧，改天一定来。
4: 嗯。邓肯，我回来了。小林，邓肯呢？
0: 你前脚走他就走了，说下午服务团有课耽误不得。
8: 可惜了，我们兄弟两国10年多都没见了。
9: 现在服务团正值关键的时期，他们忙得很，再找机会吧。
0: 以后还会有机会的。他参加了服务团，也要去大西南，搞不好在那边能经常见面呢。
9: 对，
0: 你作为大哥，多关心关心他。
9: 邓肯从小就很出色，有思想，有独立，没得啥问题。倒是在老家的书评，让我放心不下。
0: 新帽徽弄好了，戴上试试。
9: 怎么样？
0: 精神。
10: 报告首长，会议室的人到齐了。
4: 好，我去开个会。
11: 电报需要您签字。
12: 你慢点，慌啥子嘛？
4: 别堵了，快搞个水壶吧。
10: 是。首长，水来了。
13: 市长啊，目前呢，华东主要的城市纠正权的接受工作。

0: 你基本完善，南下干部也逐渐熟悉了城市工作的方法和生活习惯。我们所有的干部呢，在工作中啊，也算兢兢业业，完成了事前请示、事后汇报的这种制度，以免会减少了错误的发生。这次啊，我们去北京，对中央来说也算是有个交代了。
1: 我考虑啊，这次中央一会儿喊我们两个人一起到北平去汇报工作，恐怕不单单是要听我们对于渡江战役前前后后这些工作情况的总结，可能还要考虑到对下一步我们二月进军大西南都做了哪些扎实有效的准备工作。在这方面，我们要考虑的充分一些才好。
2: 中央批准你休息一个月，这次到了北平，好好休息哈，不要搞得太累。
0: 师长，好多事情啊，不行不行喽。
3: 你哦，都是这个劳苦，应得太多了。小平同志，你的头疼病怎么样了？
4: 不要大意啊，要听从医生的安排啊。感谢主席的关心。 这两天休息得很好，已经好了很多。
1: 又有一项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们了。
4: 解放大西南是解放全中国的关键一战，中央决定啊，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同志组建成中共中央西南局，拟定向川黔进攻的作战计划。
1: 那我们都在这儿表个态嘛。
4: 好，
1: 首先。 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部署，二月的主力可以九月开始由湘西、鄂西和黔北地区入川，预计11月可以到达指定位置。离真嘛，12月解放重庆。另外，中央决定派贺龙率10万人入成都。我知道。
4: 这个任务很重，现在说说有什么问题和困难吧。好，其一，由东至西执行大迂回的战术，数千里的行军，交通补给啊是个大问题。其二，西南地区地形复杂，单说我们四川，北面是大巴山。 东面是吴山、武陵山，还有长江天堑，一战战斗开始，单靠后方的补给是不可能的。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战斗必须速战速决。部分的补给啊，这就要靠我们的政工干部来开展工作了。其三，西南地区有大量的民族聚居地。
2: 你看，啊。
4: 这个西南局已经进入工作状态了，你们这样很好啊。另外啊，这段时间政协筹备会议的代表们都在，小平同志有必要向代表们讲一讲从渡江到占领上海、接管上海的工作吗？让代表们多了解一些情况。要得。
5: 你说以前我带那个兵，命令一下，命都能给我豁出来。可咱们带着服务团这帮兵，全是学生兵，挨个的要做思想工作，做到现在怎么样了？谁带兵不想带一块好钢，谁愿意带块木头？未来呀，他们要再是朽木不可雕，我觉得咱们就可以放弃了。
6: 哎呀呀呀，又来了。
5: 革命分工，无大小，你做好本职工作就行。你牢骚干嘛呀？我不是发牢骚，我只是说我对这帮孩子们恨铁不成钢。我多么希望他们马上就成熟起来。
7: 王不贤，到，你干什么呢？打水路过，你过来。偷听呢，是不是？
8: 报告，打水路过，没偷听，听到了，就顺着听下去了。

0: 你有什么想法？
1: 有想法，不晓得领导们让不让说。
2: 说吧。
1: 我们大学生是空有一身理论，没有实践，所以我们更希望有机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在学中做，做中学，不断调整，不断努力，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0: 还有吗？
1: 有。我理解的革命工作，不仅仅是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流血牺牲，对于国家的建设、经济的建设，在革命中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是邓政委讲的。
0: 还有吗？
1: 我坚信共产主义信仰，愿为其奋斗终生。
3: 希望领导给机会。
1: 说完了。
4: 那你凭着什么去建设国家呀？
0: 对呀。
1: 报告，没想好。
4: 回去好好想想。
1: 是。
4: 要凭踏实的态度，凭着过硬的学识，凭着不屈不挠的韧劲儿，还有最关键的，少说，真干。
1: 明白。

0: 他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像你当年。邓政委，自从上次见面以后，你交代给我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
1: 这是关于成渝铁路的可行性报告。
0: 哦，
1: 邱火兄，
0: 太好了，到时间我一定好好排毒。<笑>邓政委。
1: 你刚才在报告当中举了一个例子，让我极为惊叹，让我对你们修建成渝铁路更有了信心。
2: 好啊，
3: 你提邀请的那些兵工技术专家的名单，我看了。
0: 怎么没有你陈秋后的大名哦？
1: 参加完政治协商会议，我还要去参加全国兵工的调研工作，从而完成兵工技术方面的建设方案，所以恐怕暂时不能跟你们一起去大西南了。
0: 不过，邓政委，你放心，工作完成以后，我会第一时间赶往大西南，与你们会合。
1: 太好了，
0: 谢火兄，你也晓得，修建成渝铁路啊，不是一件小事情，需要一股主心骨。你能不能先推荐一股极有经验、又懂技术的人，来统筹协调这样的工作？
1: 这个人选，我已经帮你考虑好了。
0: 成渝铁路工程局有一个铁路痴，他叫林江，他可以说是成渝铁路的百事通。如果能够把他找到，对于我们那就是如虎添翼啊！
4: 林江，
0: 邓政委，胡子昂先生，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刘先生，你好，
4: 你好，
0: 你好，你好，好，
4: 来，里面请坐。
5: 哎，好，请。
4: 刚刚啊，我在会议上应用了毛主席的四面八方的政策，我们就是想与国际人士通力合作，
5: 我们的工作呀才能取得更多、更广泛的支持。
4: 邓政委，你的报告中说到接管城市工作，中共中央有明确的政策，而且接管工作。
5: 离不开工商界、学术界、科学界、各界的支持，我们现在就希望能够多做工作，多做贡献。
0: 太好了，好啊！胡先生，你是重庆人，等解放了大西南，愿不愿意跟我们一道去建设大西南喽？
5: 当然愿意了，如果能多做贡献，我一定全力以赴。
0: 好哦。 我们期盼，各位民族人士
6: 能够利用您的关系和影响，协助我们早日解放。

0: 西南，并建设好大西南。
1: 好。
2: 田参谋，
3: 到，
2: 把紧急机关的文件给我送到办公室，我好好看一看。
4: 首长，您才刚刚从北平回来，要不要休息半天？
2: 解放大西南，时不我待要，晓不晓得什么叫争分夺秒？
0: 是。
5: 看到没？
6: 嗯，
5: 好、
6: 哦，对，
5: 这样子来啊。
0: 司令员，
2: 我回来了。
6: 哦，政委回来了。
0: 政委，
6: 神清气爽哦。
2: 哦吼，政委林同志啊，严格控制我的作息时间，休息好了。
0: 哦，不痛了。
6: 头不痛了。
2: 好、
6: 哦，不痛了好。来，不痛了，看看这个。
2: 啥子？
6: 哦。
2: 哦，蒋介石到重庆了。
7: 对啊。蒋介石这是要亲自部署，
8: 他要固守西南，做垂死挣扎呀。
6: 我推测啊，这个蒋介石极有可能一系副中南部，布防在这个秦岭、汉中和川北这一带，嘛，用两道防线，中点防北边。
8: 对，他这是要固守秦岭，防止我军由北入川。他如此布防啊。一定是算准了川北是我军入川的捷径，
2: 所以啊，两边一比较，
0: 蒋介石判断我们一定不会舍近求远，我们入川的方向有北面的可能性最大。
9: 对，因为海南铁路与川陕公路和我们的解放区相连，有利于大兵团机动，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补给啊能够得到充分的解决。而川东方向呢，战线长，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交通不便，不利于大兵团作战呢。
10: 既然如此，如果我们二野的主力坚持游山入川，正面发起攻击的话，那么副中南部极有可能非常迅速退入四川，从川东和川南地区的宋希濂相互配合，给我们制造麻烦。那样子一下，我们很难达到自己的战略意图。
5: 所以说，我在考虑了，我们可不可以到川东和黔东地区去搞他的突破口？
7: 那这样一来，就是一个大迂回的包围圈啊。
10: 对的，这样子。我们先去打贵阳、泸州、宜宾、邛崃和大邑这些地方，切断四川境内的敌人逃往西康、贵州和云南的推动。
0: 请大家发表意见。
9: 同意。
11: 同意。
12: 同意。
13: 同意。
14: 同意。
15: 同意。
16: 同意。
0: 同意。同意。
5: 上报中央军委。
0: 是。
17: 我们川东地下党北区工作委员会有位叫王普的同志，家里原本是江北县的富户，为了支持革命事业，王普同志劝说其母亲金女士
18: 变卖家中田产兑换黄金2000两，为川东地下党的活动提供了场所和经费。后来因为挺金报事件，王普同志不幸被捕，金女士深明大义，继续支持革命。
2: 嗯，真可为革命母子回家苏南哦。重庆解放后一定要将这笔钱偿还给他们。西南地区出现了叛徒，我们地下党组织啊也遭到了破坏，你们呐、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防止国民党反动派勾结挑抢，破坏城市的工厂，伤害无辜的百姓。
19: 邓书记，我有个情况要汇报。
2: 请讲。
19: 西南各地的国民党军队看起来是铁板一块，其实各怀私心。川军、滇军都认为大量中央军涌入西南是蒋介石想要持夺地方军权，只是敢怒不敢言。如果我们在正面军事进攻的同时发动政治攻势，那么很有可能促成他们发动起义。

0: 跟蒋介石直接翻脸。
1: 你讲得很好，但是啊，地方军阀让他们投入到我们的阵营来也很困难。毕竟啊，在长征的时候我们红军跟他们打过仗，如果打消他们心中的顾虑，放下包袱，弃暗投明，这里面呢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
2: 是，好的。车长，司令员那边已经准备好了。
3: 幸二位来到南京，
1: 还要交给你们一个重要任务，给西南服务团的同志们做一次报告，让我们的战士们提前了解一下西南地区我方面的一些情况。
4: 这个西南地区有高山，有高原，也有丘陵，还有的道路啊都是依山而建，
5: 多是山城，多是盘山，川西也是有大片平原，别弄反了。
6: 好像是从平原上拔地而起，高耸入云。这些地方
4: 水气很重，所以说当地的民谚有这么一个说法：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
6: 今天的报告就到这里，感谢大家。
7: 同学们，
8: 听了马副书记的报告以后，
7: 不知道大家现在心里头作何感想啊？是感觉内心当中充满了力量，还是感到前路困难，心里打了退堂鼓了呢？那么我想问问大家，如果前路没有困难和挑战，
9: 那么我们这支队伍存在的意义又在哪儿呢？
7: 这个问题是今天每一位同志都值得认真思考的。那么最后，我建议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献给马副书记。
10: 决定西南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贺龙为第三书记，管辖云贵川康四省及第二野战军全部、第一野战军一部共60万人，

0: 各位，西北共军彭德怀贺龙所部已经集结于关中之地，他们的意图是想从陕西进入四川，学三国时代邓艾。可惜啊，现在哪里来的阴平小道给他走？
1: 胡宗南屯重兵攻围陕南，北线当务于
0: 东线由白崇禧携手粤军可有效抵御华东共军进入两广的企图。当然，这只是西南大防线之第一层，如果共军突破防线，那么胡宗南

0: 退守四川，白崇禧进入广西，以云贵为后方，可以组织起第二道大西南防线，北有秦岭大巴山，东有三峡天险，定是牢不可破。当然，能否巩固西南防线，要靠诸位齐心协力了。
1: 齐心协力，巩卫西南。
2: 现在这种情况之下，难道委员长会带一个隐形的人去台湾吗？
3: 是，断然不会。
2: 委员长说了，人要带到重庆来处决，在贵阳容易出问题，找个借口就说委员长请他来重庆商谈西北问题。
3: 不过他会信吗？
2: 信不信由不得他，一个将死之人他没得选择。
3: 是，知错。那其他的人
2: 一起接到重庆，一个不了。
3: 明白，那我找几个得力忠心的人让他们去办秘密处决。
2: 切记不要告诉他们处决的人是杨虎城，只要交代清楚，一定要秘密行动，不能用枪，不能闹出动静来。
3: 是，还请局座放心。
0: 四川省党部领导不力，组织松散，以至于各地方至今有不少人态度上模棱两可，有些会议必为共党所渗透利用，一定要谨慎小心。
4: 是，父亲，下午您要召见重庆附近地区本党党籍各团长训话，但云南主席卢汉已经被包围，他不肯来谕。
0: 那就派李弥回一趟云南，不必让他做好初步安排。

0: 父亲，一整天了，您也没吃什么东西，喝点粥吧。
1: 擅长重庆乃抗战之陪都，景色宜人，但不知擅长的景色还能看多久啊？对白拱起及西南各地军区大迂回动作，察至敌后。
2: 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至方针。
3: 政委，这是咱们集训暴露出的问题汇总。现在有些同志啊，渐渐的滋生了畏难情绪，
2: 有的呢不想去云贵困难地区工作，
3: 有的甚至想当逃兵，继续留在华东。这当中包括一些青年学生。
4: 甚至有老解放区的南下干部，人都有为难情绪，遇到困难不去解决它，只有让困难把我们解决掉。
5: 是，这年轻人吧，是有活力，但是同时思想也容易波动，越到临近出发，他们越容易波动。去大西南是要吃苦头的。
2: 说实话，政委，我也有这方面的担忧啊。
6: 任青同志啊，青年是我们的未来，革命事业需要青年一代去完成。所以啊，我们要想办法鼓励青年，培养青年，更要相信青年。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5: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6: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7: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8: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But the modern thrift is all I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

0: 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点不错，头球。
1: 看来早点睡啊。
2: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5: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6: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7: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8: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

0: 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硕吗？
1: 你好。
0: 投降。喂，是华硕吗？
1: 你好，华硕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

0: 什么不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华数因梦想而精彩。每一步，华数都与创新并行。作为国内领先的融合媒体平台，华数同时拥有网络牌照和新媒体牌照，业务覆盖全国近30个省、100余个城市，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变，打造新型智慧企业。华数用实力彰显品牌。时代日新月异，改变正在发生。伴随文化产业大发展，华数砥砺前行。根据中宣部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要求，华数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大数据3大战略方向，积极构建智慧化产业板块，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 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家庭数字化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以融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围绕融合媒体加新闻加政务加服务，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三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加。中央厨房开发，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手机电视跨屏联动，海量内容、前沿科技，融汇无限精彩，选择近在眼前。在大数据领域，以云为平台，发挥数据整合优势，开发大数据产品，为创新企业商业模式及服务城市大脑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服务。创新引领进步，智慧创造未来。国家之大者，引领世界方向；企业之大者，胸怀家国梦想。

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华数牢记国有传媒企业使命，以至诚之心服务千家万户，创新发展，不断跨越，以使命担当谱写时代华章。华数以奋斗铸就未来。

0: 央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天人，你们快帮我看看，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
4: 好嘞。
5: 对的，你弄不来的。
2: 你看，我太难了。
0: 怎么了？爱学习。
6: 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班呢？
1: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老板，我网停不起来。
2: 你那备份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啊。
3: 黄树。

有爱有家有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4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4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79。